0: 祝大家行车平安。
1: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六分，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则状况啊，这是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东山乡的乡中路跟东福路路口这边哦，一直都是闪光号志啊，之前应该都是有正常红绿灯会，那个应该是两个实向的号志，但是最近都一直是闪黄灯哈。OK， 好，我们再跟交通处这边来反映一下下哈。然后我刚刚才发现，哎，乡中路跟东福路啊，这不就是我在我娘家附近吗？哦，我就发现一件很夸张的事情。我看我从国小一直住到什么时候？住到我结婚才搬离这边，就我都不知道这条路叫乡中路哎。原来这条路叫乡中路，伤脑筋。我只知道我们家前面那条路，其他附近的路叫什么路，我都不晓得。

好，时间早上的8:11将近快12分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啊，有一个讯息，这个是刚刚接到的，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目前内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是在内侧车道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是从宜兰到苏澳。那因为才刚接到的讯息，所以现在应该是在比较靠近宜兰端这边。好，所以往南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下哈，尤其是在行驶在内线车道的朋友们。好，目前国五的话，我们看一下行车速度，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现在在雪穗南端看起来车流也都很 OK 哈，也都是正常。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只有先前用路朋友在反映这个是东山乡的乡中路跟东福路口哈，这是一个 Y 字形的路口啊哈，好，它的那个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都是闪灯的一个模式啊哈，那因为这边很靠近那个龙德工业区，所以也会有蛮多一些大型车会在这边出没啊，所以我们再跟交通处这边来反映一下啊，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其他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我们今天的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呢，哇，一个早上就传了2次的那个高温黄色橙色灯号，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因为有我们宜兰的这个警报啊，所以先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呢天气呢会非常的高温炎热哈，还有主要是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跟连江县，今天呢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哦，黄色灯号就是有机会会出现36度的一个温度啊。好，那影响范围的话，我们宜兰县呢有。

特别画出是圆山乡，不晓得为什么圆山乡温度会特别的高，可能是地形啊地势的关系。那其实不只是圆山乡啦，大概是整个宜兰县都会觉得蛮热的，中午前后。

0: 那个防晒一下，然后多喝水，不要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还有很重要，就是天气很热啊，哈。如果有些人普渡拜拜有用到那种三牲呢，哈，就是那个香类啊，哈，要注意一下，因为在高温底下，万一又被太阳给曝晒到的话，哈，会非常的热。可能这些食物的一些之后的一些处理啊，大家一定要谨慎一点。好，8:15，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前瞻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先前有提到说今天是农历的7月15，其实七月份的每一天都可以普渡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东山乡就有庙宇呢，将中元普渡的贡品转化为爱心，把214袋的奶粉捐赠给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作为植物人营养餐食，让传统的普渡兼具祈福和助人的意义。请听一下报道。农历七月中元普渡是传统民俗，许多人都会准备丰盛贡品祭拜。东山乡就有庙宇今年特别将部分普渡贡品改为奶粉，集结130多名信众的心意，由主委游元维代表将214袋的奶粉捐赠给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让院长刘佩金非常感动。
1: 将普渡贡品转换为实质的营养，用行动支持我们植物人的照顾服务，非常谢谢。那我们创世罗东院已经即将要满16年了，那我们服务理念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那因为植物人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的饮食，都是需要透过管罐牛奶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营养，那奶粉也是维持他们的生命所需。
0: 游主委表示，庙方思考如何让普渡福报延续，决定将部分贡品改为奶粉，并在祭祀后转赠，使中元普渡更具公益助人的价值。创世罗东分院指出，院内植物人餐食需要用流质搭配奶粉及高蛋白维持营养，庞大奶粉支出是一大负担，庙宇的善举带来了实质帮助，将传统慈悲心转化为社会大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17，我们再补充一则路况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16.6到116.7，还没有到新澳隧道，新澳隧道前呢，说有这个碎石头好几颗哦，大概都有拳头大小哎哦。好，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我们也赶快把这个状况呢跟东分局这边来通报一下哈。好，这是台九线南下116.6到116.7，路中央有好几颗的拳头大小的碎石头，不晓得是不是边坡滚落下来，如果是边坡滚落下来的话，比较危险一点哦。

好，8:18，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关于我们宜兰县的垃圾车的一个违规哦。什么样的违规？当然是交通违规啊！哈。好，根据统计呢，宜兰县的垃圾车呢，平均每个月超速有百次以上啊、哦。其中圆山乡公所清洁队的垃圾车超速的次数呢，包办了去年1到9月份的第一名，被审计部呢来检讨。那对此环保局回应呢，已经函文公所要加强职业安全教育训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审计部宜兰县审计室表示呢，根据宜兰县环保局提供去年1到9月数据分析呢，圆山乡垃圾车超速、急刹车的等危险驾驶行为排名各月份的前两名哦。那在超速方面呢，第一名是圆山乡的垃圾车包办，除了2月份有92次，其他8个月呢平均都破100次，单月最多有142次。那另外宜兰市的垃圾车7月超速也有71次，排名呢是在当月的第二位啊，第二名啊。好，那环保局说，去年6月就曾经函请圆山乡公所清洁队注意垃圾车司机超速的一个情况，并且对司机进行教育训练。不过7到9月份的危险驾驶情形还是没有看到显著改善。另外，去年11月也有媒体报道说，罗东镇公所资源回收。

0: 车在执勤时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也显示部分清洁队司机驾驶安全观念还有待提升。那环保局说，也函请圆山乡公所就垃圾车超速及危险驾驶的情形要加强管理哦。不晓得垃圾车有没有规定他们的时速是要多少？它应该跟一般的车的一个的那个平均速度应该不一样吧？因为毕竟垃圾车在清运的过程当中一定没办法快，除非是不是在清运过程啊。好，8:20，我们再来看第九届林登杯国际青年篮球邀请赛呢，即日起到29号在宜兰高中开打。那赛事呢，特别邀请3支日本青年篮球劲旅跨海来台，和国内的18支队伍呢同场竞技，展开精彩的台日青年篮球交流。请听一下报道。林登文教公益基金会长期支持基层体育，从2018年起举办林登杯，提供青年球员实战舞台，并拓展国际视野。第九届林登杯国际青年篮球邀请赛分为青年甲组、青年乙组及国中组，最大亮点是日本千叶县习志野高校、博高校及日本职业篮球千叶喷射机 U18 青年队参赛。林登基金会董事长林明生说，
1: 今年的赛事我们邀请蝉联日本千叶县冠军的习志野高校、日本直男长拳千叶喷射机青年队以及国高校等3支日本队青年队伍来到宜兰交流，会同国内 HBO 赛场上的6支劲旅办理国际性优质赛事，积极推展篮球运动。
0: 开幕战由地主宜兰高中迎战习志野高校，精彩对决吸引各界目光。宜兰高中特别感谢基金会多年来的支持，让球员拥有更完善的资源，透过体育竞技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共同见证基层篮球的蓬勃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圆山乡大湖风景区在封闭6年之后呢，终于要来开放了哦。好，这个圆山乡拥有特殊的涌泉跟皮塘的环境，被誉为水的故乡。其中这个大湖又被称为金大安皮，水域面积有大约有10公顷，非常的大。湖面的形状呢，感觉上看起来就像一只优雅的天鹅一样。那湖水呢，来自地下涌泉，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它会随着季节呢变换水色。春天的时候看起来绿绿的，夏天看起来黄黄的，秋天灰的，冬天蓝的，所以特殊的景观哦，让人非常的惊艳哦。好，那大湖风景区在1983年的时候划设，昔日也是我们宜兰县知名的油气据点，游客呢也非常的多。后来因为涉及到私有土地以及诉讼的问题呢，导致发展受限。2020年的时候，县政府呢取得了农田水利署还有圆山乡公所同意，把公有土地纳入建设使用，随即也向观光署的争取经费。那目前已经完成了环湖步道等4起工程，总共投入了9290万元的经费。好，那为了让这个大湖风景区能够顺利开放呢，县政府也透过周边私有地主的同意，投入了1000多万元来办理简易临时停车场，还有货柜公厕以及接水优化工程。今年3月份动工，预计这个月28号呢，就明天呢就要完工了。好，县府说大湖风景区目前规划游览车停车位有4格，然后小客车有69格，机车20格，男厕跟女厕呢分别有3间跟6间。好，那后续会再透过都市计划开发程序来取得私人捐赠相关用地，陆续设置游客中心、景观卖店、假日市集、艇库还有专属码头等等，来优化整体的观光服务设施。好，那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也特别前往视察，也宣布最快9月底就会重新开放。那到时候园区呢是不用收门票，而且停车也不收费哦。

0: 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OK， 这首歌曲叫做 Sweat， 后面呢挂虎啊啦啦啦啦隆，来自 Inner Circle 带来的歌曲，8点将近30分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际昨天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数个小时后，约有403名游客失联，其中341人为外国人，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跟美国的民众。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力拼9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议员王威源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源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源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源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5: 检察官审酌王威源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彰法纪。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7: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8: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

0: 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那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1: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成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十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3: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2: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0: 这首歌曲是来自 Deca Jones 带来的散去的时候，8:43，将近44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好，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兰市的慈安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有发生事故哦。好，远景还没有到哈，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是汽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宜兰市的慈安路往那个火车站的方向。就在那个什么有一个陈记当归鸭的这个路段哈，有发生了汽车的事故，刚刚好也蛮靠近路口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哈，现场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才刚刚发生而已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0: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1: 哎，申儒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呢比较特别一点哦，是有关于黄金的诈骗，因为最近这个金价也是蛮惊人。对不对？
1: 对，因为金价屡有波动了，不过长期看起来金价是屡创新高，高点的时候屡创新高。嗯，那因为黄金的单价比较高，通常都是颇有财力的退休族群或银发族群会比较喜好的一个投资的商品，无论这个保值也好，或者是来做投资也好，或者是来做赠与做这个退休财产规划也好，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工具，
0: 是
1: 投资的工具，所以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重点的目标。那因为投资的这个风潮热潮很高，
0: 最近大家都毛起来投资吧，我在想，
1: 对，
0: 投资的比例很高，这样子
1: 是黄金存折啊，还有一些黄金的期货，或者是从实体的黄金都是投资族群喜欢的一个标的。
0: 嗯，
1: 那相对应的诈欺的件数跟手法方式也会也是随之而增加。
0: 嗯，
1: 然后受财损的部分都是以高龄者银发族为比较多。
0: 是，
1: 那诈欺集团常用的手法通常都是保证高获利，短期分红，或甚至利用名人用他的肖像权来代言等一些话术来设局，然后让年长者一步一步陷入养套杀这种三个层次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的陷阱，然后让这个退休族群他们的血汗钱这个血本无归甚至造成家庭悲剧的产生。
0: 是，这个有时候诈骗集团他们所诈骗的不单只是金额而已，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社会问题或是家庭的问题出现甚至就会有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发生，这个是我们更担心的一个部分啊。有时候真的金额损失的话，其实真的就是钱再赚就有了，但是你造成这个家庭关系的破裂，这个要怎么弥补回来，就真的是需要时间，然后需要很大的心力去把它补回来，而且这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嘛，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家里面的长者，尤其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标的的诈骗类型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它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
1: 对，那以下就介绍三种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个就是让这个受骗人直接汇款的方式。那媒介上通常都是用网络上交友去让他去认识他，然后用 LINE 加 LINE 当好友以后每天这样嘘寒问暖建立关系，然后让这个彼此的情感跟连结可以升温，然后对下一步就是介绍投资商品，然后直接给一个银行的账号要求来汇款。
0: 是，
1: 当然那也是人头户啦，这个提供给这个被诈欺者，就是汇到这一个指定的银行的账号里面。那钱汇出去以后，对方可能就赖就封锁删除了，就失联了，不见了。所以长期的话，常常就是这样的方式一笔一笔甚至到一定的财损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以后，才让这个念章者幡然醒悟啊，发现啊，原来是被骗了。
0: 是，
1: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手法。
0: 这最直接的啦，因为汇款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如果长辈真的不会用我们这个比较年轻族群会使用的网络汇款的话，其实就是到临柜去汇款嘛。那临柜汇款，其实我们还宁愿就是希望这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受害者去临柜汇款，因为我们的行员其实是可以及时的做反应，然后及时的阻诈的，因为网络汇款太方便的话，一转出去，真的钱就直接会被领走，这样子，很短的时间就会被领走，这样子。
1: 对，所以年长者用传统式的行库的这个临柜来做汇款，反而是警察我们接到行员的通报会现地来去做了解希望能够阻诈成功。
0: 是，
1: 对
0: ，OK， 所以这是直接汇款的方式。
1: 对，
0: 好，
1: 那第二种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养套杀三套件的方式。那首先那第一个是叫请那个被骗人先下载投资的假平台，大概那是一个假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连接平台，然后看到的账面获利今天又涨了百分之几今天又赚了多少，那个都是假的，那就是 让他误以为相信一个纸上富贵的一个手法，让他以为说啊自己真的投资钱投入真的有赚，然后开始叫你小额的提领
0: ，OK，
1: 让他尝到甜头。
0: 是哦，你可以先领一些出来，感觉这样子，
1: 对。但是想不到那些都是这个被我们

0: 这个受害者的一个、哦嗯、他们投资的成本
1: 是、
0: 哦、记住、哦、听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哦、诈骗集团要我们的本、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却只要他的利、啊、
1: 是
0: 那利一定是远小于本、啊
1: 嗯、
0: 而且他拿出来也是你的本来获利了结、哦、出金给你而已、
1: 嗯哦、
0: 所以这个、哦、就是一个养的一个手段、
1: 嗯 okay、
0: 然后当投入大量的资金、哦、套牢了然后套住了、嗯、想要提领的时候然后平台就会说你要缴交保证金啊税金啊用各种话术来再叫你把这个钱再吐出来然后、哦、再提供出来、嗯、然后最后诈骗集团看到已经也没有钱可以再做诈骗的手法也没有再汇出来了所以就账号就冻结然后平台就消失就是杀、
1: 嗯、OK 就是养套杀的概念这个时间线就会拉得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直接汇款更长一点点哈，他可能要你更大笔的一个投资状态，或者是可能年纪再更长一些的长者，他不懂的就是直接他可能更了解这种网络操作的方式的时候，可能就会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中，这样子。
0: 嗯，对
1: ，OK， 好。
0: 那再来第三种就是黄金契约，哦、嗯，那这就是建立一个假契约，哦、嗯，非法吸金，哦，上百亿、上千亿都有可能。
1: 嗯，
0: 哦，那受害者可能量也比较大，哦，这个人数也比较众多。
1: 嗯，
0: 那甚至有的是有实体的店面，哦，
1: 还有实体店面超夸张的。
0: 对，他提供给他看，哎、欸，这个就是哦，要取信于被害人嘛，哦，这是正式的一个黄金契约，哦，给他。给受害人看，然后宣称这个是低于国际的金价的一个买卖、
1: 哦、
0: 一个物件、哦、一个投资商品，然后保证可以回购、哦、意思说买回来可以回购，然后你就去赚取中间的一个价差，
1: 是，
0: 然后或固定的一个高利息 的配置、
1: 嗯、
0: 那实际上在这种庞氏骗局啊，所谓庞氏骗局就是我们、哦、用投资人、哦、新投资人的钱来给付给旧的投资人、
1: 哦、
0: 然后看似有所获利这样子
1: ，OK，
0: 然后高报酬哈，低风险的方式取信于被害人，那整个的这个支付的过程哦，其实是没有实际的商业获利的行为，
1: 嗯，
0: 但是哦，当哦新的资金不足以支付旧投资人的利息的时候，
1: 哦，
0: 这个庞氏破局就骗局就破局了，
1: 嗯，
0: 然后负责人就卷款而逃，
1: 哦，
0: 这个骗局就瞬间就瓦解了，
1: 然后而且应该是最顶端的人被骗的钱越多嘛，对不对？
0: 对，
1: 以这种状态的话，
0: 往这个时间拉长以后，哦，这个财损的金额都是非常可观、非常庞大的。
1: 嗯 ，OK，
0: 是
1: 这个，甚至有实体店面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取信于被害人的，因为很多的诈骗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哦，看不到这个人，哦，看不到我们所投资的商品，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有时候这个真的，有时候被害人真的有时候脑筋一花没办法判断。可是你一有实体店面的时候，那个取信度就瞬间又高了五成以上吧。至少我好像我看得到你，我找得到人的感觉。但是他其实就是布袋卷一卷要逃走，也是可以立刻逃跑这样子。所以这种投资的商品，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了解自己的投资标的非常的重要。然后你既然要投资的话，其实也应该要了解一下国际的情势跟动态嘛，对不对？真的有这种低于市价的商品可以让大家大额的投资吗？其实几率是蛮低的哈。OK，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类型，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嗯
0: 啊，就是投资理财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哈，高风险哦，一定。高报酬一定伴随着高风险，
1: 嗯，
0: 那高报酬低风险，哦，这很显然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1: 嗯，
0: 所以投资理财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本金呐，啊，刚刚所说的，哦，人家要我们的本，我们只要他的利，
1: 嗯，
0: 那利都是我们自己付出的本呐，啊，所以一定要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观念，
1: 嗯，
0: 那最后提醒，哦，各位听众朋友，哦，这个像是有价证券、哦，基金、黄金等一些投资商品跟工具，哦，一定是透过金管会核准和审核通过的一个合法的金融业者所创造出来的一个金融投资商品工具，所以投资黄金建议大家使用银行的黄金存折，或透过柜买中心的黄金现货的交易平台，这个才是合法有保障的一个投资的管道。
1: 是，
0: 那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反诈骗专线，我们会有专人来线上来做查证，然后咨询做必要的服务。
1: 嗯 ，OK， 这个了解自己的投资标的，还有它的一个正规的流程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个来路不明的诈骗集团的话术啊，或者是他有一些什么，诶，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投资的标的啊等等之类的。有时候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分局长所说的，这个高报酬的投资标的一定是伴随高风险，这个大家一定要真的去了解，不可能。

0: 有那种高报酬低风险的商品，有那种商品我自己赚就好了，我真的不会告诉其他人，好不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黄金诈骗的状态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
1: 谢谢申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8:55啊，先前有提到宜兰市慈安路往火车站方向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好，这个我们在刚刚8:40刚刚接到通报，而且是刚发生，现在应该还没有处理完毕哈，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我们再看一下国五先前有提到南下宜兰到苏澳内侧有移动式清扫，这个也还在进行哈。北上的话，目前在苏澳入口内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哦，所以从苏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

好，这首女孩来自陈芳宇跟高凯蔚合作的歌曲，怎么觉得听起来蛮舒服的那种感觉哦？觉得好像可以在睡觉前听这首歌，会让你心情缓和下来哦。好，8:59咯，将近快9:00了。先前依然是慈安路往后火车站方向的这一个事故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应该还没有排除哈。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其他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9:00的全台路况会诊。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6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69.8 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 26.9 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213.4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 146.5 公里通宵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 14.3 公里国信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4.6 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65.3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

0: 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喽
2: ！1、2、3，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2，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前在宜兰市慈安路哈，要往后火车站方向的这一个汽机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麻烦我们用路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有经过的话，有看到后续的状况，再跟我们更新一下哈，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罗东还有宜兰出口入口匝道内侧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然后南下呢，宜兰到苏澳内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哦。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就行了。有其他路况讯息，也欢迎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好，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文的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陈文静。文静早安。
4: 小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好，文静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是有关于下个月的一个重点工作，对不对？
4: 对。交通安全月，
3: 嗯，九月份的交通安全月，每年固定都是九月份嘛，对不对？
4: 对，每年固定都是九月。
3: 哦，那因为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关系，所以交通部就有定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一个宣导的主题嘛，对不
4: 对？
3: 对，宣导主题是什么？
4: 今年是主要是以机车为主。
3: 哦，
4: 对，
3: okay.
4: 然后所以那个因为统计就是国内的机车驾驶人目前已经突破1500万人了，
3: 我1500万人了，我们也不够才2300万人口，哎，
4: 有些人可能两台机车怎么都有可能
3: 哦，他是用机车数这样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OK， 嗯，
4: 然后所以然后他统计就是112年到114年交通事故死亡的运距
3: A1 的事故，
4: 运距就是机车还是汽车，我们叫运距嘛，普通机那个普通机车就占了6%以上。
3: OK， 哇，
4: 对，因为毕竟是人包铁嘛，所以
3: 是说的也是，因为它是 A1 事故。
4: 对啊，然后而且其中又以那个25岁到64岁的青壮年及65岁以上高龄者居多，所以今年交通安全特别就是会主要是会以机车族群，还有就是高中组以上的学生族群，还有70岁以上高龄者，还有亲子家庭，为主要对象，因为有些都家长带小朋友。
3: 是 ，OK， 好的。
4: 而且也会就是持续在加强停让文化的这个观念，这样。
3: 真的耶，我发现有些时候机车因为机动性比较高的关系，
4: 对，
3: 有些时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没注意到啦，然后你要加临时紧急刹车也比较困难。
4: 机车吗？
3: 对对对啊，就是突然发现哦，那个行人穿越道上面有行人可能要出来了，来不及了。其实来不及情况下，我就宁可你穿越过去。
4: 对 对，
3: 对，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讲究停让嘛，
4: 对，
3: 就很怕说你没有停让，糟糕，接罚单啊或什么的。
4: 对啊，
3: 可是我觉得你要考量自身安全啊，对不对？
4: 所以
3: 你不要去紧急刹车，
4: 平常车速可能就要，
3: 除非
4: 不要到路口就尽量先稍微减速一下。

0: 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注意到，那因为有些行人他才刚刚要起步嘛，所以没那么快过来。嗯哎、有些时候真的就算了、哎，你能在他来之前先过就过了。OK， 好，这是题外话，我说要视现场状况而定。当然，我们能停让最好是停让。
1: 对。

0: 民的机车免费健检，
1: 嗯，
0: 从9月1号到年底12月31日
1: ，OK，
0: 全台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
1: 嗯，
0: 都可以提供免费检查。
1: 哎、欸，那我在想，那个机车行应该他们会有类似一个什么布条什么的，
0: 会
1: 哈，对，
0: 所以就是希望说。遍地开花、啊，每个机场都会放类似关东旗还是什么？
1: 哦，那个叫关东旗啊。
0: 对 对, 對，对，那个叫关东旗，立在地上，然后飘的。
1: 对对对对，我知道。
0: 上面可能就写什么交通安全月啊，就希望大家全民参与。
1: 所以你要看到机车行前面可能类似有这样的关东旗帜的话，哎，就知道他也是有参与这个。
0: 对，今年他就是
1: 机车免费健检。
0: 对，今年他就是就会在各机车行都放这种旗帜。
1: 好，像
0: 以往可能是各行政机关希望大家也都会放这样，大家共同享誉。
1: 是，
0: 所以他提供检查的话有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还有刹车
1: ，OK，
0: 这是个项目。
1: 他帮你检查轮胎，就是说，哎、欸，看看你的轮胎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啊胎痕啊，
1: 或者胎对胎纹有没有磨的太那个。那如果需要换的话，可以提醒你要换。
0: 对，
1: 不然有些人自己也不会看啊，对不对？
0: 嗯、对，或者是一直骑到
1: 哎
0: 爆胎才换的、
1: 欸，有可能。像我那台机车，我很少骑，
0: 嗯，
1: 好，但是我的机车，我看我可能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
0: 哦，很少骑，应该是
1: 我还没换过轮胎呢。
0: 对，
1: 就是我的胎纹都还很 OK，
0: 对对对对，很 OK，
1: 很 OK，、嗯、但是就是时间有点久了，我有点担心、
0: 嗯久了。对，所以最好还是。久了还是要检查，因为也是会规定嘛。
1: 看能不能看，能不能看他的那个碰，看他那个。
0: 最好是检查，对，专业的检查这样。
1: 是啊，车灯啊，
0: 车灯、
1: 嗯，还有润滑油，
0: 对，
1: 刹车，
0: 刹车，
1: 对啊。可是如果你车灯坏，你换车灯，那个钱你要自己付哦，你不要以为是免费的
0: 哦。当然，
1: 他只是帮你
0: 检查
1: 而
0: 已。
1: OK， 好好，这个是哎、欸，就是可以到机车行去，他免费帮你看哦。
0: 那哪些地方我帮人家那个机场可以检查的话？可以上那个交通，那个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的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
1: 哦、
0: 所以你只要在 Google 搜寻交通安全月活动、
1: 欸、
0: 就会跳出那个交通部公路总局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那你点进去里面就会有可以让你查询那个台湾的所有那个据那个免费检查据点这样。
1: Okay, 那不是我们可以去点说宜兰县、啊、
0: 对对，会列出哪些机场是帮忙、
1: 啊 okay, 你要宜兰市你就可以查宜兰市啊，或者是罗东市查罗东，对，这也方便。
0: 然后从9月1号开始、嗯、所以你今天去
1: 没有、啊、
0: 今天去还没有，对，不要
1: 那下礼拜才有、哦、
0: 对
1: OK OK。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吗？
0: 再就是像交通部他们也会有办各种活动嘛，像、
1: 哦、
0: 像今年他因为他希望是分众以那个族群来做推广这样子、
1: 嗯、
0: 像基本像最开始就是8月28日，像明天、
1: 嗯、
0: 他们会在士林监理站就会举办记者会
1: ，OK， 像对外说明哈。
0: 对，然后还有现场会示范，就是免费机车健检的示范，这样说怎么检查这样、
1: 嗯、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会到时候会发布新闻，让全国知道说有这个活动这样。
1: 嗯哼。
0: 再来就是也是每一周交通部也会特别办理那种扩大活动，像9月5号。会在高雄的博二艺术特区、
1: 嗯、
0: 大港桥旁的浅山码头、
1: 嗯
0: 哦、这第一周他是希望就是目标是那个学生、
1: okay、
0: 所以会请乐团表演还有创意市集、
1: 哦、希望吸引
0: 年轻人参与这样闯关活动、
1: 嗯、是
0: 在第二周9月13日会办家庭周的活动这样、
1: 嗯、
0: 有在台中火车站广场广佑广场会邀请幼幼台的主持人、
1: 嗯
0: 好，还有儿童剧团表演，
1: 哦，就吸引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0: 投用这些来吸引大家参与这样。
1: 嗯，
0: 再來就是全县都会办理的
1: 啊、
0: 哦哦，他希望就是
1: 全台
0: 对全台、
1: 嗯、
0: 每个县市都会就是办理，就是那个高龄周啦，就是希望说。嗯深入夜市还有庙口、
1: 哦、
0: 快闪活动，
1: 就是
0: 针对高龄者、
1: 年长者比较会出没的地方，
0: 对，去对他做宣导，哦、然后有奖征答
1: 哦，
0: 宣导说高龄换照啊，还是夜间骑车安全、
1: 哦。OK， 所以我们在宜兰县可能也会有，
0: 也会有，哦、到时候可能监理站也会办这样子、
1: 哦。OK， 看可能有可能到夜市啊，哈，
0: 对，
1: 夜市 OK 啊，夜市什么人都会有哈。
0: 然后主要是针对高龄
1: 庙口，哎、嗯，庙口对啦，因为有些时候不管早上或晚上，有些年长者会在那边运动啊，哈、嗯。OK， 好，这个是活动的部分了哈。好，那还有什么？你刚刚讲有一个什么网络抽奖是不是？
0: 对，这个就是希望全民参与嘛，因为刚刚他办那个大型活动是有针对不同族群嘛。
1: 对，然后可是就是可能有只有特定的几个县市啊，某个地方有而已。
0: 对对，然后再就是希望全民都可以参与它，所以有办一个 机车零违规错。

0: 抽奖活动、
1: oh, OK，
0: 就是为了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有推出这个抽奖活动，
1: 是，
0: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民众的参与度、然后奖品总共有800多项这样、而且那个奖品都蛮有些蛮好的，
1: 有
0: 像
1: 有我有看到有
0: 机车、
1: 机车全新的机车、
0: 我去看也蛮多台的
1: 啊，哦哦，
0: 然后还有 iPhone 17、Garmin 智慧手表、
1: 安全帽啊，百货及超商礼券，
0: 那
1: 我想要
0: 线上报名这样，要线上去报名。
1: OK，
0: 从明天开始是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1: 哦，是哦。
0: 对，
1: 我在看那个奖品，我想要什么？
0: 对，因为有报有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比抽比那个发票中奖还大，
1: 还高是
0: 啊，应该是吧，因为发票全国那么多站，他这个参与的人，
1: 可是问题是有1500辆机车呢，如果每个人都去登记，
0: 有规定就是有规定就是怎样才有资格可以参加
1: 哦，不是说你有机车都可以参加，
0: 对，就是你要有驾照
1: 哦，
0: 要有效的驾照，如果你已经所被吊扣吊销，
1: 哦，那个就不行，
0: 都没有资格参与，而且名下你的机车是要有牌的，有车牌，有些怎么已经注销的牌照注销，
1: 那个就不行，
0: 也不行，而且就是他有需要说你在这个这段期间，例如他办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9月底，你都不能有违规记录。
1: OK，
0: 汽车、机车，不能有违规记录。
1: 哦，他连包含你名下有汽车的那个部分，你也不能够有汽车的违规记录。
0: 如果你闯红灯还是什么被抓到，你就没有资格了。
1: OK，
0: 还有也不能发生交通事故。对，他到时候会把汽车资料跟那个公路局做比对。
1: Okay, okay.
0: 假设你这个是有违规，还有那个肇事，那也就没办法参加比赛。
1: 是，
0: 对
1: ，OK。
0: 所以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守规则，然后
1: 守规矩，
0: 不要出车祸这样。
1: 我刚刚发现我没办法参加抽奖，因为我名下没有机车啊，我只有汽车啊。
0: 对，那就
1: 他只有真的
0: 赶快去买一台。
1: 他只有真的，我有机车，但不是我的名字啊！哎呀，
0: 赶快过户啊！没有，抽中一台新的。
1: 没户啊！但是一个人名下有两台机车，应该可以抽两次吧？可以报两次。
0: 这部分他没有特别说明，但是
1: 对呀，我觉得可以
0: 可能是认机车吧？
1: 对，应该是认机车，不然为什么一定要有机车？
0: 而且不能违规，不能肇事嘛？
1: 对啊，
0: 应该认。
1: 哎，名下有机车的用路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你刚刚说明天就开始了哈，
0: 8月28开始。
1: Okay,
0: 第一，它有分两波报名，第一波是8月28到9月15。
1: 是，
0: 如果你在这个期间里面报名的，可以有两次参加抽奖的机会。
1: OK，
0: 第一次是10月底抽，10月底抽，如果你是在9月15号前报名，
1: 你就可以。
0: 然后下一次下一梯是从9月16号到9月底报名。好，然后这个是在11月30号抽。所以如果你在9月15号前报名，就可以抽两次。
1: OK， 好好好，没关系，我叫我老公去申请。
0: 对，那去哪边可以报名？也是一样，上 Google 搜寻交通安全月活动，
1: okay.
0: 就会有跳出交通部公路局的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的。
1: Okay, 好，不过要记得明天了，因为他明
0: 天
1: 才办记者会嘛，对不
0: 对？
1: 所以
0: 明
1: 天才开始，
0: 他就公布那个可以开始报名这样。
1: 是，那既然是交通安全月啊，因为有提到那个机车安全跟停让文化，我们是不是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你骑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好不好？
0: 是，就是一样嘛，就是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就是慢，就是接近路口要先减速，
1: 是
0: 看我们到路口之后要注意那个四周有没有行人，还有周遭的车况这样。那如果看到行人穿越的话，我们就是要停让，
1: 是
0: 这个一定要停让行人。
1: 是这个汽机车都是要遵守这样的那个准则啊，对不对？
0: 尤其是转弯的时候，视线很容易有死角。
1: OK，
0: 多转头多看几次，
1: 是
0: 你要多留意这个路口的两侧。
1: OK， 好的，好。那机车骑士的话呢，
0: 汽车骑士也就是我们这一次交通安全月的重点嘛，然后有几点也是要大家要注意，就是安全帽一定要戴好，然后那个扣环一定要扣紧，
1: 是
0: 没有扣就等同于没有戴，
1: 对，
0: 再来就是不要滑手机，然后不要分心，
1: 是，
0: 就是滑手机这个我在路上看到的机遇超高的，
1: 很高啊，
0: 每次都看到要滑手机，
1: 对，甚至我昨天前面还有一个要进那个停车场，
0: 对，
1: 他就挡在那边滑手机。
0: 他是停下来滑呀？
1: 他停下来滑。
0: 我是常看到，
1: 可是问题是那个路口很小啊，他挡住我了，我就给他啪啪。
0: 他突然转过来骂你啊？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赶快往前。
0: 那个怒喇叭什么震？
1: 没有，没有，
0: 听到喇叭就
1: 没有，他就赶快往前，然后赶快那个进停车场。
0: 至少他还是
1: 对
0: 穿合理的，他在理性的这样。有些听到喇叭就
1: 不要女生。

0: 啊，所以我就比较敢发。OK，
1: 对，
0: 是，欸，但是像我觉得，像很多那个什么外送的那些歧视啊，嗯，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说在是就是在外送的过程中不使用手机，他必须还是要 看，不只是看路，他有时候可能要看一些平台的讯息什么的啊，嗯，
1: 那可能。
0: 好像很
1: 难避免，欸，不要看太久啊，不要一直看，就是。
0: 可是我觉得这样是
1: 现在比较手持，他们都会用手机架嘛，那手机架不要用手持，瞄一下瞄一下这样。哦，对啊。
0: 但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嗯，我都没有办法这样瞄一下瞄一下呢，觉得太危险了。OK， 好，但是大家尽量不要滑手机啊，不要分心啊。OK， 好。
1: 再來就是这个也是很常讲的，大型车的会有死角跟。应该说每个车都会有死角跟内轮差啦，就是大型车特别明显，特别大那个，因为它车长车身的轴距长，所以它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那车体大嘛，视野死角就会多，内轮差也会比较
0: 就是
1: 比较大，范围比较大这样，
0: 就是远离大车。
1: 对啊，我们尽量不要，像我看到大车在等红灯，我也不会停在它前面等，或者是。我尽量，我都尽量停在他的右后侧，
0: 右后侧是在后方哦。
1: 我尽量在右后侧，因为他什么时候会右转，我们也不知道，而且他可能没看到你，然后过去就扫到了。
0: 是，就是离他远一点，
1: 习惯停右后侧这样。观察他的行车动向。
0: OK， 好。
1: 再來就是最基本的，不要闯红灯，不要超速，不抢快。你只要速度比较快，其实发生车祸。通常都不会太严重，
0: 是 OK 好，对这个遵守交通规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哦。好，那有关于这个交安全月的一些相关活动啦，还有我们今年的交安全月的一个宣导重点主题啊，还有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呢，我们都一并呢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用户朋友呢来分享哦。那今天我们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也非常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文静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大家记得明天。有机车的人，有驾照的人，赶快上网去登记啊！
1: 你可以去那个叫九月要开始健检，免费健检
0: 啊，免费健检。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我觉得应该机车行都很愿意参与，
1: 对，
0: 啊，因为万一有问题，他就当下就换了
1: 啊，没错，
0: 他生意又上门了，对不
1: 对？
0: 对对OK， 好，这个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
1: 对，大家还可以参与，
0: 对对对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静哦，
1: 谢谢乔薇姐，谢谢大家，
0: 下次再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说：
2: 今天白天，北方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没靠近，但是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所以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而北部跟东半部今天白天天气呢，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情形。那特别留意是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晚上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呢会更多，所以从晚上开始，尤其是一直到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咪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4: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以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署。
3: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5: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6: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5: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进入旧辅乙级的第二次考试考题解析啊、哦。
1: 嗯，
0: 我们今天进入第六大题，对不对？
1: 哎，对。
0: 好，这个讲的是什么嘞？
1: 那第六题的部分主要是讲那个主计处的一些统计资料啊、哦
0: 嗯。
1: 那很多人哦、嗯，因为其实我们在考旧辅乙级的数科、哦、原则上嘛，
0: 嗯，
1: 一到五题大概就是有一个范围、嗯、哦，就是法规的范围哦。
0: 是，
1: 但是从第六大题到第十大题啦、嗯、基本上啦，真的找不到，就是那个、哦、你没有办法去找那个资料来读啦、
0: 哦，
1: 因为我们准备考试嘛，你要有一个方向嘛，嗯、然后有一个资料让我去读嘛，哦，
0: 是。
1: 那其实六到十基本上是没有。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可以从历届的考题当中可能可以去猜一下可能会考些什么？
1: 嗯，也很难、
0: 哦、为什么？因为范围太大了，是不是？
1: 对，范围太大，
0: 就是没范围就范围太大。
1: 对没错。但我只能讲说你要很耐心，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考旧乙哦，我们真的要就是说放松心情啦、啊嗯、你不要紧张、哦、你看得懂他的意思
0: 哦
1: 其实解题哦、
0: 嗯、
1: 在他的题目里面
0: 哦就没那么难就对了、
1: 欸、对对对，
0: 你要先把你的中文的理解能力练好一点、欸、
1: 没错。
0: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题到底在考什么。
1: 嗯嗯，好，那他给我们一个表啦哦、嗯、这是我们主计处所公布的111年到113年的这个工业以及这个服务业的一个受雇劳工的一个平均薪资的一个结构、哦、所以他给我们就是三个年度，111112跟113、哦、那他也给我们咯，就说这个全年的这个经常性薪资是多少、
0: 嗯哦、
1: 那全年的加班费是多少、
0: 嗯、
1: 还有就是全年的其他的哦，这个非经常性的一个薪资哦又是多少、
0: 嗯嗯、
1: 所以他就先考了两个小题哦、嗯、第一小题里面又有两个小题啦哦、
0: 嗯、
1: 他说请问那113年全年的这个总薪资比111年的哦全年的一个总薪资哦增加多少
0: 哦，那不就把那个113跟111的全部都把它加起来、啊、把它减掉不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
0: 啊，这么简单啊？
1: 是啊，他只是问你，所以我说其实我们会看了之后会很紧张、嗯、因为、嗯、哇完蛋的统计处，我如果统计学又没有学好的话、哦、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0: 然后又看到这么多数字这样、
1: 欸、對
0: 就会怕了。
1: 对
0: 啊，可是实际上他真的考的还蛮简单的耶、
1: 欸、对，
0: 他就是两年比较啊，而且他是讲总薪资哦，
1: 对 对, 對，
0: 他也没讲一些很奇怪的名词、哦、
1: 对 对, 對没错。
0: OK、
1: 哦、好，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把三个 哦,、
0: 嗯、
1: 哦同年度嘛、嗯、三个加总起来嘛、
0: 嗯、
1: 然后113年合计是多少多少嘛、哦、然后111年嘛合计是多少，然后两个相减、
0: 哦、就知道了、
1: 欸、就是答案的、
0: 哦、okay, okay, 好，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不要去考听众那么辛苦啦，我们就知道怎么解就好了，
0: 好、哦、不用去讲那个多少钱啦、
1: 欸、
0: 因为那个没意义。
1: 对, 对, 对, 对
0: okay, 好，然后、哦、
1: 那再来第二小题、嗯、他就问了、哦、请问就是说113年、哦
0: 嗯、
1: 全年、哦、其他非经常性的一个薪资哦占全年的总薪资的占比是多少、
0: oh.
1: 然后又跟这个112年哦来相比哦、嗯、所以他说这个相较于112年哦、
0: 嗯

0: 全年其他的这个非经常性这个薪资占全年总薪资占比哦，那它所增加的一个占比哦是多少？所以你要做两个动作嘛，第一个你要先把那个
1: 非经常
0: 性的一个占比是多少，你要算出来。
1: 算起来，那就是把非那个113年的非经常性薪资除以它的总薪资啊，
0: 对，
1: 就是它的占比嘛，
0: 对嘛，就是它的占比啊，
1: 对对对。然后112年，它是跟112年比嘛，
0: 对，
1: 112年也是这么做嘛。
0: 对，
1: 也是把那个非全年的非其他非经常性薪资除以他的总那一年的总薪资嘛，
0: 对，
1: 然后两个互相比较啊，
0: 对，相减就好了。
1: 对，
0: 哎，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哦，其实我都觉得说，有时候看题目你会觉得，哦，完蛋了，我真的就不晓得哦，那个我也没有去看过什么统计处的一个资料什么的哦，那方向范围那么大哦，那这个应该。好难吧，我可能就不会了。
1: 嗯，
0: 哦，其实我觉得不会啦，因为他其实、就是……
1: 哎、欸、不，哎、欸、这样子就拿四分呢、
0: 欸。对啊。
1: OK， 好，然后再继续哦，老师。
0: 那我们看第二小题哦，第二小题他说、A 公司每年都有准备一笔哦业绩奖金啊、那并且依照哦员工达到这个工作目标的一个程度哦，发给不同金额的一个奖金哦、那请问这个该业绩奖金在？行政院主计处的这个薪资调查这个薪资分类上哦，应该归类为哦经常性的薪资、加班费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那个非经常性的一个薪资。
1: 薪资 OK。
0: 那因为刚刚我们就讲嘛，它的表格里面就是有这三个栏位嘛，所以你的这个。达成目标奖金咯、哦、那应该属于我们刚刚讲的三个里面咯。
1: 的哪一个？
0: 对。
1: 他说每个月会准备一笔业绩奖金、每个月哦。我觉得这感觉上可以把它归类为经常性薪资诶。因为他每个月都有啊。
0: 因为他绝对不会是加班费。这很清楚。
1: 对对对，他不可能是加班费。
0: 所以三选一我们已经删掉一个、现在就真的剩下两个。
1: 只是说到底算不算经常性薪资还是其他非经常性。但我觉得他每个月都准备一笔、只是说你这个奖金你可能每个月领的不一定。
0: 金额不固 定但每个月都有。
1: 每个月都有。
0: 对,
1: 对我还是觉得比较像是经常性薪资。欸、对吗
0: 对。
1: 哦、oh, yeah?
0: 就是那个经常性薪资了、对。
1: 他如果说啊、不，他知道说什么多久固定会有，都还算是经常性薪资、不管是不是每个月，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
1: 以前上课有认真，
0: 有差、
1: 对对对，有差，所以他这题就这样，就考这个而已、
0: 对啊，对啊，三选一啊，三选一而已
1: 很简单、
0: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还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把它锁定，就其实就三选一嘛，那比选择题哦、四选一还简单。
1: 是，
0: 对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有第三小题，
0: 对，
1: 好、
0: 那第三小题就是请。依照劳动部113年中高龄及高龄的这个劳动统计的一个结果哦，回答下列的一个问题哦，那一样哦，他有给了两个表哦，那第一小题他说依下表一啦哦，请问就是男性的哦113年失业的一个周数哦，相较于112年哦失业的一个周数哦，那增减的一个周数是多少哦？这是它里面一个小题哦。那哪一个年龄层哦？113年失业这个周数哦，是比哦112年的失业周数哦哦是呈现哦缩减的。
1: 那这个就是你去看数字比较不就好了？
0: 对对，没错，
1: 对不对？你根本连算都不用算呢、对不对？不太需要算呐、增减这直接很直觉的，113年跟112年失业周数，那就看男性的113年的失业周数。
0: 对，因为他问的嘛，哪个年龄层、所以你就看哪个年龄层哦，
1: 是
0: 因为113年嘛，数字跟112年嘛是呈现哦缩减的，
1: 啊，就直接把那个男性的这个部分，
0: 对，就只有
1: 去减掉113减112就好了。
0: 对，我们只要看说112的哈数字比较大，113的数字比较小，那就是那个年龄层，就是缩减。
1: 好 ，OK，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哦。那另外就是113年的这个 周数哦，他讲哦，这个相较于。

0: 112年的个周数哦，哈，增减是多少？所以它也是一样，我们直接就是直接抓它那个周数的一个部分啊，因为它又讲说男性，
1: 嗯，
0: 啊，所以我只要看男性的
1: 男性部分就好，
0: 哎，周数是多少，然后直接就减掉那个112的一个周数，
1: 这更简单，还不用去看年龄层，
0: 对，都不用看，真的。
1: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小题里面的第二个小子题。
0: 哎，对，啊，他一样给一个表啊，那就问说男性中高龄及高龄的一个非劳动力无就业意愿主因为何啊，那第二个又问就是说50到54岁中高龄及高龄非劳动力无就业意愿主因为何，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表里面这样，
1: 就直接找哪一个原因的是最高占比最高就好，
0: 没错，
1: 所以他这个真的很简单，欸，
0: 送分啊，
1: 哎呀，
0: 欸，所以真的不要太就是说紧张，你就看清楚题目哦，然后其实答案就在表格里面，
1: 是啊，所以其实这一大题10分是很好拿的，
0: 对，很好拿的哦，但是如果你很紧张很担心你会看不懂他里面在问什么，你就真的不会回答，
1: 是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我发现我们有时候讲话真的哈，拍死，有时候有在一心好几用
1: 啊。
0: 像你刚刚跟我在聊的时候，我其实又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1: 哦。可是你还好，你有对应到啊，
0: 我有对应到，只是说没有办法那么专心跟你那个聊啊。对呀、啊，所以就知道我们主持人真的是在节目现场
1: 一心好多用，
0: 对，一心好多用。哎，尤其是我等一下赶快交给你的时候，我赶快把我现在手边的东西把它弄好，把它整理好啊，
1: 整理好。
0: 对 对, 對，
1: 你整理好是要给我吗？
0: 当然了，就是我要给你一个
1: 关掉，
0: 我要给你一个干净的一个
1: 页面
0: 啊，对，桌面啊什么的都要很干净，然后包含那些讯息啊，比如说像我有些录音的，赶快把它存档啊，关掉啊，
1: 对
0: 对
1: 对，哈，我有时候会忘记，我有时候录音档都还一直在跑，
0: 好，
1: 然后我就下节目，
0: 对对对，
1: 下节目之后呢，我赶快打电话上来跟米姨讲啊，我说你记得帮我存起来，你就帮我存在桌面就可以，因为那个一定是肯定要给受访人的啦。
0: 是啊，
1: 哎，那个音档若不见了，不好意思啊。
0: 对 对, 对，但是你存完桌面处理完之后，记得要把它移到低潮去，
1: 啊、好好
0: 对，
1: 直接把它关掉就好了
0: 啊，或者把它删掉，
1: 好删掉就行、哎，
0: 或者把它删掉，尽量不要存桌面。对，是的，不然有时候开机，有时候重开机很跑很慢呢、啊
1: 嗯。
0: 对 ，OK， 好，哎，你知道吗？那个最近啊，环境部有在那个有推出一个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就是叫做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活动
1: 哦，这样子哦，
0: 对，就是说把、
1: 哦哦、
0: 就是鼓励大家把你家里面那种传统灯泡改 LED 灯。可是我在想，现在家里面家户里面应该用传统灯泡的几率很低了吧？
1: 嗯、我早就改了。
0: 对啊，我想想，我们家好像已经没有传统灯泡了。
1: 真的还可以补助哦？
0: 对啊，可以补助，而且你去做就是你就是要把原本换下来灯泡去回收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是活动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然后它可以抽奖哦。
1: 哦，一颗换一颗。
0: 哎，它是不是一颗换一颗？我不晓得。但是比如说你换下来的灯泡去回收的话，它应该就是可能类似累积点数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哦，
0: 对对对。
1: 好好，那哎，趁这个机会、嗯，大家觉得有好康啊，就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环保一点的工作。
0: 哎、啊，不过讲到那些玻璃类的东西的回收啊，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蛮怕的，你知道吗？
1: 你怕破了是吧？
0: 对，我怕破掉啊、嗯。
1: 那玻璃类的回收，你可能要用纸把它
0: 包起来。但是、那你可能回收的时候要特别跟他们，就是那个清洁队员讲一下，说这个是玻璃的，
1: 他应该都知道。他礼拜一五收玻璃啊、
0: 可是不一定啊。你万一他很多，他来不及去处理啊。而且说实在，我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哎、欸，
1: 是真的，
0: 尤其是那种在比较市区的，有没有？东西又多啊，他一时之间，你看这个点哇，这么多人都拿回收来，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马上把它处理好。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尽量垃圾分类能够做的仔细一点，对他们来讲会是比较有帮助。
1: 没错，
0: 哎呀，对啊，大家贴心。
1: 对，你没有在倒垃圾的吧？
0: 我很少，我很少
1: 倒垃圾的工作吗？那你们家到底垃圾怎么处理啊？
0: 我们家垃圾大部分我老公倒的啊。
1: 哎，我觉得男人好像大部分都负责这件事，我们家也是哎、
0: 欸、哎。应该怎么说？没有啦，我们还是会分工啦。比如说像、如果要去上课啊，没办法到就换我到啊。对呀、因为我们家两个人而已啦，垃圾还好。
1: 就是
0: 我们家垃圾最大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啊，纸箱吗？
0: 不是，
1: 你一直在订东西，你纸箱一定很多啊。
0: 好，纸箱是不少，但是那个什么，我们家最大宗的一般垃圾的话，最大宗是我们家猫咪的猫砂
1: 啊哈，那一大包。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重哎、欸！你不要看我们家那个垃圾好像不多哈。但是很重，
1: 哦，你的猫砂我还不知道它是丢在哪个地方，一般垃圾吗？
0: 一般垃圾，
1: 一般垃圾。那你们一个礼拜换到一次猫砂吗？
0: 不行啊，一个礼拜到一次都、
1: 臭死了。
0: 哎呀，
1: 哎，我过，
0: 可能最好是2天或3天就要到。
1: 这样，我没养过猫啊，所以我不知道两三天到一次。
0: 而且那很重，
1: 它一小袋这样。
0: 而且我们什么一小袋？我们家猫3只哎、欸。
1: 对对、啊，不然你刚刚讲说一小袋就很重。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如果说倒垃圾，我们一般都会尽量让它满的时候再去倒嘛。
1: 没错、
0: 啊哦。那你如果说你看它感觉上不多，但实际上是很重的，
1: 因为里面都是沙嘛，
0: 沙，因为而且沾了水的沙很重，
1: 没错，这边很重，哎，对对对，因为它加水，
0: 是 OK、
1: 尿啦，
0: 对了对了，10点哦，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55.8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 14.2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 15.9 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Love Again， 再爱一次。听到这个很轻快的音乐啊，或者歌曲啊，哈，感觉呢，哎，心情也飞起来了，有没有？哈，再加上今天的太阳，哈，挺好的。好，还是要跟朋友们先讲一下，讲这个就是防救灾演练的办理哈，早上的10点，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10点到12点，所以有2个小时时间呢，您不得通过哈，就不行通过哪里嘞？和仁到崇德之间的道路，这是台九线的154到165公里的地方，现在道路是完全封闭的哟。

好的，今天是8月27号啊，今天是礼拜四，我们来看一下呢，是增加这个状况啊，在台七线这是山路上啊，台七线的 101.5 在大同轮皮上边坡的施工会办理一个月的时间到9月底啊，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早上的9点05分到下午的4点钟呢，每半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啊，整点半点各放一次的状况啦。好，那现在是整点的时间呢，已经放行通过了哈，今麦是十点过九分呢，好，一共的意思是让你通过到五分，但我知影哈，咱现场的这类机会人员呢，他是非常贴心的。如果你之前呢已经在路口的地方做等待了，那没有关系哈，不会说呢这么严谨的说五分钟的五分钟没有啦，就是说呢大家呢全部都会让您通过了之后，才会再把道路给封闭起来哈，所以没有问题。好，我们在稍早的时候，您已经在等待的朋友一定让您全数都通过了。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说一次，现场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5分钟的时间，就在大同轮皮。那这是台七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名词的部分，名池有边坡的施工两个位置，朋友们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也到9月底 61.8K 还有63公里的地方。好，接着我要看的是台七甲线啊，台七甲线的部分的话呢，是从0到45公里的地方，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在办理路容维护到九月底啊。那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哈，就是上班时间里的话呢，您在通行七兰到思源路段的话呢，请朋友们注意一

下呢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啊，所以呢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哎，这个范围真的相当的大哈，所以呢我还要跟朋友们讲到这当中哈，这中间呢还有几个位置哈，哎这个。今天是8月27号哈，所以这个有在里头哈，哪一个我讲的是四季路段有在里面了，22.2 的四季路段哈，那再来有三个米摩灯的位置哈，一样都叫做是米摩灯路段呢，它的公里数不同，35.9 还有39.9以及42.2公里的地方，好，这沿线呢也都会来办理边坡的工程，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机动管制哟。好，这我新增加的音乐啊，今天呢就在想说呢，哎，背景音乐呢来给它增加个几首账哈。那这个是宝宝音乐，皮卡迪曼，皮卡迪利大道。

好，这音乐让大家听长一点哈，因为是新增的部分。10:13，汇率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哈，早上都是10点开始到12:30，摇摆妹妹啊，要好不走起。那国五的部分呢，我们来注意一下呢，在北上哈，罗东跟宜兰的出入口的内侧哈，都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小心啊，走外侧车道会比较方便一点。那这是北上的部分有一起哈，南下的话是宜兰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态。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在目前时速方面的情形，才10点多了，现在看起来都很正常哈。好，南下有73以上的行车速度，北上也有76以上哈，都也很好利用，没有问题。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哟。好，在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的安全车距是50公尺。

来整理有关于呢在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啊，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已经将它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了。好，那既然是海上台风警报的话呢，就一段时间好像八点半的时候呢它

这个影响呢会比较没那么大哈，这实在是太好了。那我们来还是要小心一下呢，尤其是马祖地区了哈。好，我们看净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那如果瞬间的话呢，会到达14级风了哦。好，我们再预测一下呢，明天早上的8点钟，因为时时刻刻在做移动嘛，我们讲说呢，它的移动速度呢是12小时啊，每小时12转18公里的速度。好，所以会有加快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一下呢，明天的位置，明天早上8点来到了马祖的东北方，大概是260公里的这个范围里啊。现在是560哈，到了明天就到了260到260，所以它一天的时间当中呢，它会跑那个300公里哈，跑300公里是一天的速度涨哈。好，目前的状况呢，我们请在这个，因为它在靠近台湾的北部海面哈，现在中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嘛哈。好，对于台湾的北部海面啊，在马祖的近海即将会构成威胁，所以呢，在海上的部分呢，是北部海面航行跟作业的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哟。好，我们看到呢，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项的部分呢，就是各海面的风浪啊，就会有逐渐增大的状况。今天到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和在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在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有长浪的发生。那各地风浪逐渐加大啊，尤其是马祖、兰屿绿岛沿海会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好，当然就不要往海边移动了哈。那适逢大潮，在满潮的前后。沿海低洼地区呢，要注意强降雨导致的急淹水的情形。好，那因为受到呢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天气啊会有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午前后啊，我们宜兰地区的部分呢，那就会有出现了比较炎热的状况。我们看到除了宜兰、花莲、台东，整个的东半部的县市哈、都在列，连江县哈、以及双北市的部分呢，都是属于高温的地方哈、天气呢比较热的一个状况。好，天气有多热呢？我们待会儿会再跟朋友们来做整理播报喽。

好，所以今天呢，宜兰的状况呢，温度比较高一些，应该比昨天来的更高哈。所以要减少户外的活动跟劳动，避免剧烈的运动，防晒哦。已经很久没有讲到防晒这件事情了，前阵子真的雨下好久哦，很讨厌的久这样哈。不过这两天天气呢，恢复到晴天的状况，还记得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好，那再来的部分呢，来看一下呢，也有被发布大雨的范围啊，整个大雨呢下的地方呢还是在西南部地区了。我们看到是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要注意呢，会有呢下大雨的情形，也容易出现雷击跟强阵风。那已经呢下了几天的雨哈，所以山区呢要小心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话要防积水发生的情形。好，来再来看一下呢长浪的状况哈。好，长浪的状况，我们宜兰地区呢在苏澳这边测得的这风浪的情形是 1.5 浪高 1.5 米哈。好，我觉得呢比较高的哈，到达 2.5 的话呢是花莲跟龙洞的部分，花莲跟龙洞哈达到 2.5 米，那富贵角的部分将近2米。好，苏澳的部分我刚讲过了是 1.5。 那中央气象署呢这个长浪的即时讯息的部分呢说，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咯、恒春半岛跟马祖，长浪的发生在5:07的时候呢，是新北的龙洞，还有富贵角、宜兰的苏澳、花莲以及马祖观测到的浪高是1.5到3公尺高。

好，先稍微休息一下呢，我们待会儿啊再跟朋友们整理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我们宜兰的温度情形如何，以及呢今天一整天的降雨的可能几率有多大啊。继续关联系朱德宝和谢丽婷所请为合作一生爱丽。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测站呢回报的天气情形。目前呢，其实我看到的这个宜兰市的部分呢已经是大晴天了，好，但是天气图的显示的部分呢还是阴天的状况。而现在给我们的全面性的都是阴天的图腾，好，但温度的显示的话呢有32、33度哈，如此的温度呢，在这个时间呢已经算是高的了啊。我们看到超过33度的地方，现在只有这个哈，在内城33.1度，好，再来是32度哈，三星的南阳分厂是三十。

32.1， 礁溪是32.9。好，32.9也毕竟33度了哈。头城32.3，还有罗东呢，目前是32度哈。圆山还更高了哈，圆山32.8度。好，有没有超过32的？其他的好，其他都没有在这里面哈。好，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如果32度，我觉得也是蛮热的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所以在天气方面的感觉上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应该啊这个温度还会再往上。好，所以朋友们记得中午要去吃个饭的时候呢，记得防晒哈，记得呢多补充水分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哎，今天的高温会到35呢哈。好，所以如同呢昨天哈，昨天在天气图的播报的部分，我们就发现到说礼拜四的温度是最高的哈，但是今天再一看的时候啊，它的确呢这个数字比昨天写的更高了，已经到35了，所以大家要心理准备哈。全天是25到35度之间，那降雨的几率不多哈，所以都是呈现呢就没有雨点的状况。不过明天的话呢，明天呢会是比较今天的话没那么好哈，后明天呢还会有降雨的几率在下半天啊，但降雨的这个状况呢，我们看起来是小的了哈，甚至应该是在山区才会出现呢。好，明天的高温会下降个3度哦，所以全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之间。好，这个状况我们先说两天的时间，下礼拜大家就要开学了，对不对啊？所以下礼拜呢，看起来天气呢也不是稳定的状况了哦，所以呢，在去这个上学的路上的话呢，可能大家呢雨具也要准备一下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宜兰的浪高的状况呢，大概是1到2公尺啊。在苏澳这边是1.5公尺了，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的。今天呢温度上升明显，体感偏热，所以呢大家穿着透气的衣物，并且适时的要注意补充水分哦。好，这个给您做的提醒。好，那还是跟您继续说啊，现在的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有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在做防救，在演练这件事情，还是在苏花改的和仁建工站到崇德路段的部分，所以呢，这个路标是154到165公里的沿线。好，朋友们，这2个小时时间呢是不能够利用进入的哈，这个我们特别再说一次，时间是10点半，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0亿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诚说：“
3: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2: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疫调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

0: 卫生部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DO 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昨天依违反建筑树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4年10个月到8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树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辞，具体筹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2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重，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2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3警分局，警银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3: 3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3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3: 3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8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0: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总乡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这是黎明所带的这个粤语歌曲啊，叫爱你不爱你。哇，阳光依旧美好灿烂哈，这应该可以维持一天的时间吧哦。好，十点过43分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道路上的变化啊。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现在就剩下这一个了，其他都已经排除。北上的话呢，在罗东宜兰出口入口，在内侧车道的部分的移动式清扫，好，现在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通行的时候您注意哈。那至于说呢行车速度的部分呢，现在都很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好，我们提到了说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已经是预警性休园了哟。好，这边的话呢就不得上山了哈。另外呢，在这个太平山上的八条步道也同步封闭，好，一定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社区型的自然步道的部分呢，暂停开放的呢有以下哈。这个我们宜兰乡亲朋友地方的民众呢关心比较大，关系比较大。好，因为很多朋友啊哈，早早的一早都会有这个爬山的安排跟准备啊，当然就是附近的小山了哈。我们看一下，在礁溪的话呢，有林美石盘步道封闭哈，还有跑马古道、圣母登山步道的部分哈，还有泉头母自然步道，这不是在礁溪里喽。滚头步哈，还有新寮瀑布步道、九寮溪松罗步道、朝阳步道、南澳古道跟金瓜寮鱼蕨步道，全部都暂停开放，好，都是封闭的情形喽。啊，这个什么时候呢会再让大家进入哈，他会做一个公告哈，我这边呢也会得到消息，接着呢再帮朋友们来做补充了哈。目前呢就是不可通行的情形，无法上山的状态。好，那我们再来讲到台二雾线的部分呢。好，这是在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呢，是苏澳的马赛路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好，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它是麻烦大家要降低车速，小心过的地方。那东山乡的目前呢，希望大家能够改道的地方有两个施工地点哈，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边在拆除桥梁的关系。那梅林路的话呢，是因为水沟工程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以上啊，请朋友们特别啊就注意一下呢，您这个道路呢尽量避免利用，对你来说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好，有路况报警广内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好，再来就是呢，朋友们称我们的赖好友的话呢，您的发的讯息呢，我这边可以呢最早的时间呢就可以看得到，节目当中呢做这个宣导哈，所以也请朋友们您可以来加入主播台的赖。好，我们的赖的 ID 是0800-000-123.4哟。

其实呢，道路的施工地方呢，真的非常的多哈。在公路总局的头城公路站的辖区里嘞，好，我们来跟朋友们呢再提醒一下呢，现在在台七线的粗坑路段，还有在再连路段的部分，因为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呢配合一下。那粗坑的话呢，是台七线的105.3到105.6哈。粗坑路段这里啊，因为呢道路的修复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到9月7号假日也施工哦，所以礼拜六日也是如此的情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您走这个粗坑路段的时候呢，就是看灯号来通行，红灯停，绿灯行，看到绿色灯号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了。好，它是以号志灯来做一个管控，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这是在粗坑，如果是在再连，再连是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到9月底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它是呢假日不施工，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您的上班时间里的话呢，通过这个再连路段是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一次，所以意思是说呢，大概一个小时会放四次了，每15分钟呢可以让您通过一次，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通过，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好，来做利用，这样子就可以咯。好，这是属于咱桃霞港五段的部分，好，属于因这个峡谷当中施工的内容，好，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啊，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南澳公路段呢，那另外还有那个独立山公路段以及呢金月公路段呢，各个公路段辖区里呢，全部都是有个别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我们到时候呢会一一的帮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不过呢，我觉得休息一下啊，话不要讲太多，会很累的，聆听的也会很累哈。大家都比较喜欢听歌吧？好，这首歌是维里安跟艾米丽所唱的，叫《不开心就跳起来》。

好，时间是点过五十分，加好你给我的 LINE 哈。好了，这个部分呢，我没有办法看到画面哦，所以你说涵洞内的施工单线通行，麻烦您再用文字帮我叙述一下涵洞内是哪个涵洞哈，因为呢这边呢我看不到呢您的这画面的部分哦。

好，时间10:52，嘉豪跟我们讲说呢，这个有在涵洞内施工单线通行的状况。好，跟我讲说是南洋大桥下来的那一个涵洞。哎，不过就我的印象当中，南洋大桥下来没有涵洞哎。好，是在宜兰这一端，还是在罗东那一边呢？那其他的道路的情形的话呢，我们在这边呢再帮朋友们哈，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现在来讲南澳公务段的部分，然后好，南澳公务段的话呢是在那个要先跟朋友们讲一下晚上的了哈。好，晚上的施工这个已经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它会呢继续来进行，而且呢连六日哈它都会有如此的状况。好，那就一直接下去到9月5号。好，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1点半，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和仁到崇德之间的道路，全部都是呢先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再双向封闭的状况，一直到1点半的时候哈，才会再让您通行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这是因为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的需求。好，那东澳到南澳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13到123，如果是和仁到崇德之间的道路的话呢，154到165公里的沿线哦。好，这个晚上呢大半夜的施工的话呢，对一般用路朋友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但是呢如果是夜间工作的运送货物的朋友的话，对你来说呢就会有影响哈，这个部分呢麻烦大家多小心了。好，在台九线还有台九丁线呢有在做施工，大概是让大家呢会等待个30分钟时间的情形。好，是发生在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公里的地方，台九线苏花改的部分哈。好，这是办理复建工程的关系，配合工程的需求。那现场这边呢可能会实施双向封闭啊，每次封闭是30分钟，我觉得是30分钟还蛮长的哦。好，我们如果说呢很想要通行某一个地方或者等人的话呢，10分钟就很久了哈。好，但是呢因为没有做复建的话呢，这边通行就会不安全，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哈，所以呢大家忍耐一下喽，封闭时间大概是30分钟。好，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请您配合交管来通行，小心哦。好，这个地方呢1到5才有办理这个施工，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那台九丁线的部分，这旧的苏花公路还是和平路段的部分做刷坡的作业，61.2到61.5的地方。好，所以在施工期间的话呢，是南北双向车道每30分钟放行，一直到车辆疏解为止。好，这个状况也是一样，要等30分钟才放行一次哟。

0: 好，这边呢有看到呢一则的这个路况的情形哈，就说呢有个朋友哈，他是有一天哈，应该是最近的新闻啊，最近的事情哈，他走那个台七甲线的山路，然后开着车子呢从离山出发，一路要准备开回台北的住家哈，要走山路走台七甲线哈，那因为呢长期的这个开车驾车的走在这个蜿蜒的山路上啊哈，开着开着呢觉得开始精神不太好了哈，所以呢这个许姓民众就想说呢不然我就安全的地方啊靠边停一下，这样打盹休息一下，好那休息一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可是呢他休息的要想睡一下的时候呢，他没有把手刹车拉紧哈，所以那个是不是在下坡的时候啊哈，那个手刹车呢没有拉得很上来这样哈，他就睡着了哈，睡着了的这个过程里啊，掐到慢慢慢慢的滑动哈，开始呢这我在移动这样子哈，然后移动一动啊，那再睡也没有感觉哈，好阿莲娜的底下落在那些水沟里面，然后就整个呢卡住了啦，然后咚隆一声呢他就醒了。10:58，好，10:58，我刚刚不是跟听众朋友讲到说，我先插播一下那个涵洞啊哈，好，我们嘉好回复说呢是西滨路了哈，莱阳大桥下来的那个涵洞是位在西滨路上了哈，好，那个西滨路上呢，现在呢是有在涵洞内施工哦，所以单线通行的状况啊，请朋友们您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那这个郑文大哥哈也跟惠玉补。他说那个嘉豪说的呢应该是罗东这边的涵洞啊，是属于呢罗东这一端，不是宜兰那一端哈、啊、罗东这边的确没错啊，好，在西滨路是不是，然后刚讲一讲马上忘记了，西滨路对了哈，他是在罗东这一边呢哈，那郑文说呢他在走那个罗东自行车道往锦草海边公园的时候呢，他常常会骑这个车道啊，所以呢他帮我们补充一下说呢就是罗东这边的涵洞了哈，谢谢你们呢，因为嘉豪呢也跟慧玉回复说是西滨路的涵洞没有错啦。因此呢这边正在做施工，请您特别注意小心过。刚刚不是提到了，我们回头讲到说呢，这个许姓民众呢，他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手刹车没有拉好之后呢，哇，那个轮子呢就慢慢滑到水沟里面受困了啊。好在呢，我们三星分局的南山派出所的巡佐张文清哈，接获通报之后呢，立即赶到现场哈，在那边帮他呢做了一些交通疏导的措施，然后又通知了拖吊车前来拖吊。好，所以这个状况就安全解除了。真的感谢我们的远景适时的帮忙哦。好，那现在时间将近11:00，来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1: 早上11:00，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医师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26.3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3.9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

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274.2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5: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6: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
4: 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5: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来者好林
1: 采辣
7: 卖造
1: 酸辣
7: 糟辣力气，
8: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我们这首歌曲呢是梦妍所唱的，叫《白鸽》。现在时间是11:10。好，我们今天呢是礼拜四嘛，哈，所以每逢周四的11点过后就有空中警网。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是礁溪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启仰，哎，副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讲哈这个交通安全概念哈。
1: 哎，对。哎
0: 啊，大家要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啊，我们行人过斑马线一定要先看小绿人嘛，哈。
1: 对。
0: 哎，现在的小绿人很活泼。有些还跟你唱唱歌这样哈，好，那小绿朋友有时候跑得很快啊哈，在最后只剩下几秒钟可以通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哈，可以通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呢，小绿人就会跑得比较快这样哈。好，我们看那个小绿人哦，好，他就算是没有读秒，你也知道说哈，那后面呢就要跑快一点啊，
1: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老人家又跑不动哈，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只剩下啊一点点秒数，你可能自己过不了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你还要硬要过哈，这样的话蛮危险的。虽然说我们现在都讲说路口要先让礼让行人过马路哈，但是有时候又很担心说有没有人这个违规的状况哈。我们倒不如等下一轮的那个小绿人再度亮起的时候啊，我们的长辈再慢慢安全的过好这个马路会比较安全一点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请副座来帮我们宣导一下，说呢这个小绿人闪了要该怎么做？你所谓的小绿人闪是说刚闪，还是说在后面快要结束的时候啊？
1: 就是后面快要结束的时候。

0: 那其实除了一个小丽人的那个标志之后，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倒数计时的那个秒数。
1: 有，
0: 对，因为一般如果你行人你看到倒数秒数已经不足以让你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也请你不要插上那个行人穿越线，因为比如说你这个路幅比较长，
1: 是，
0: 那你倒数的时间大概只剩个五秒，那你再走上去应该就来不及。那这个时候的小丽人他应该是用跑了。
1: 哦，对啊，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小丽已经很快速的在移动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
1: 对对对，
0: 我们再安全的通过路口。
1: 是是，好好，这是特别跟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好，我们如果发现到说呢，剩下的秒数已经不多的时候，哈，好，我们记得就下一次再过哈，就等下一轮这样哈。好，那另外说呢，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去到这个路口的地方的话呢，应该就是还没有进入路口的部分的话，那小绿人没有亮，我们就不要过了。
0: 对，
1: 好，那代表说你还不能走。
0: 嗯，
1: 好，所以这小绿人它有一些的意义在里面呢。哈，大家应该都很会看的了。哈，跨界你过啊。哈，还有我们在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啊，哈，我们这个用路人呢、啊，虽然说啊，大家可能会让你过哈，但是你千万不要那么边滑手机啊，或者有些我曾经看到电视新闻有人在跳舞呢，跳舞过马路这样子哈，那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其实，在我们道交条例里面，虽然没有很明专款规定说那个行人穿越马路的违规，其实你如果在过那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还是有处罚的依据了，
1: 还会有，
0: 我们会用那个阻碍交通来跟你做一个罚则。
1: 啊，你好，
0: 因为依照那个道交条例，在交通频繁的道路、铁路、平交道，你有任意奔跑啊、嬉戏啊、追逐啊、坐卧等一些行为，
1: 还有坐卧，
0: 对，
1: 我有些因为
0: 你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在那个一些比较著名的铁路平交道
1: 啊，
0: 坐在那边窝在那边拍照。
1: 哦，是哈、这搞不好就是风景点了。
0: 对对 对，
1: 就网红拍过的地方，
0: 打卡点，所以这个还是有所谓的法则。
1: 是。
0: 那在尤其在穿越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不要把玩手机，或是有现在你蛮常看到年轻人哦，戴耳机，
1: 对，
0: 然后看手机
1: 啊，
0: 然后他也不理会旁边车会不会礼让你？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汽车都有 A B 柱，它有死角。
1: 对。
0: 而且大型车更死角更多。
1: 是。
0: 所以你在通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你更应该跟汽车一样，你要停看，左右来有没有来车，才能安全的通过。
1: 是是是，哦，所以有些人只专注在自己的音乐里面，而且多用戴着耳机的功能了，吼，然后这里是说你通过这路口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状况哦，吼，危险也会有发生的可能哈，所以他还是要特别注意四面八方，我们还是要注意哈，这个车子有没有跟我们很靠近的一个状况哈。好，那我们也请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礼让行人哈，这个走在斑马线上是宪法。好，我们不要抵触，这样好，这是保护席哈。我们走路的人要记得哈，请您注意不要在那边嬉戏呀，不要在那边玩手机呀，
0: 哈，
1: 或者是看任何这个手机上的讯息，很危险。那再来还有驾驶朋友有的部分呢，我们就请大家要怎么样注意？
0: 那驾驶朋友，我们通过路口，一般我们都会停啦，大概我们都车辆的，我们大概都会减速，然后也请驾驶朋友也看一下。你左右的有没有行人做穿越，或是机车要跟你同方向的行驶，这个实际驾驶的朋友都要去注意到。
1: 对对对，副座，我记得啊哈，我现在有在关注哈，还得小绿人亮的时候，大家在过马路啊哈，我们的那个开公车的朋友，因为一二三，
0: 对他们有一个手势啊，因为他现在有些那个客运司机啊，他们公司会有一道流程哈，会检视，他们会有像用手势，然后比跟。
1: 嘴巴配合，
0: 左边右边前面他们会看
1: 哦，是左边右边前面，我以为他们是左边右边左边，
0: 没有没有，他们会看
1: 左边右边前面，有手势，而且有那个号令，
0: 这是口诀啦，他们的一个对一个
1: 真的
0: 流程，
1: 这还蛮不错的哦，难怪我每次在我那个开车或骑车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会等着，他们会停着，一定会停，不管有没有人哦，走了那个斑马线哦，他都会在那边，我以为是数秒哈，一二三四，然后才过站哈。我们有些机车朋友啊哈，他可能会被这辆那个叫做巴士哈，被他们挡住，客运挡住哈，那他就以为说啊，你慢下来干什么？他就冲过去呢，那就这样子撞到行人呢哈。
0: 对，
1: 有些机车人他不耐等候啊哈，让掏钱哎，接待掐得蛋哈，哎，就是讲哎啊，不快人啊，跟他有死角，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哎，都安尼改。都在骑过去，
0: 对，就是他有视线死角，
1: 对呀、
0: 变成你机车骑士变成有视线死角，
1: 对对对，因为他虽然是绿灯。

但是他也是要注意说有没有那个行人还没有走完这个斑马线哈、嗯，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你不要真的不要穿越那一条那一台的、嗯、这个公车，因为那台公车它停在那里，或者其他的车它稍微停在那边慢一点，它一

0: 在等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的号志的指示哈，来过这个路口，这个非常的需要注意。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呢，也就是我们礁溪乡的部分呢，哈，有多增设那个30项的号志灯，是不是？
1: 对，
0: 好，就听说呢，在这个三明村的路口的地方啊，时常发生一些呢交通意外事故了。好，所以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啊、交通。是交通处的部分会去现场会勘嘛？
1: 对对，会召集相关单位做一个现场会勘。
0: 是，那应该是属于我们礁溪乡的辖区当中，所以在礁溪分局这边也会派人去会勘嘛？
1: 会，
0: 你们也去哈。好，那现在已经在这个路口的地方增设了号志灯了哈，所以这个状况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副座帮我们补充一下？
1: 好。那我请讲一下为什么要增设号志的部分呢、那因为这个部分是为了提升三明村道路的一个交通安全、并降低路口车流交织所造成的交通事故的风险，就是把交通事故风险往下降低，然后就增设一个34的号志、那透过号志的分流跟管制，让不同方向的车辆能依序前进、然后保持那个行车及行人的一个安全、那号志增设位置是增设在三明村的南北三路、中西八路、还有那个东西四路这个路口啊、来做一个增设。
0: 那这个路口有几个岔路啊？况且刚才玻璃好杂嘞。
1: 对，
0: 有南北三路，
1: 就三个方向的。
0: 东西八路，
1: 对，
0: 东西四路，好，所以三条路。
1: 对，
0: 三条。我们宜兰很多这种乡间小道、
1: 乡间小路会比较多，因为有时候 对，没有错，
0: 另外嘛，加贼哈。
1: 对，
0: 好，尤其礁溪乡，礁溪乡它是不是也有一个那个后山、那个叫山脚道路？
1: 山脚道路
0: 啊，山脚道路的部分容不容易发生意外啊？
1: 在三角道路路幅比较小，而且三角道路目前交通号志也设了不多，
0: 也设不多，
1: 而且但是那边车流量不大、车流量不大，一般大部分的驾驶朋友都会走省道，很少会走到三角路那一边。
0: 是，那来行就要给他加了，而且是塞车的时候避开塞车的时候才会走三角道路，然后所以的金驾驶雄一哈，这个非常熟悉道路的朋友才会运用哈、但是呢，无号志的路口也比较容易发生意外，要真的很小心。
1: 对，其实行经无号志路口哈，就要一定要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停看的。其实养成一个驾驶习惯，有些人行经路口，他的脚是放在汽车驾驶人，他的脚是会放在那个油门的地方。那有些驾驶人的朋友，他在行经路口的时候，他的脚会挪到刹车的地方。
0: 代表说放哪里
1: 啊？
0: 爱坑带
1: 放刹车的地方，
0: 坑一下就掉了。
1: 因为
0: 但是你刹车的时候，你油门没踩，你车子不会动、
1: 不会，因为你是顺着那个车速往前走。所以你脚把它放在刹车，不是叫你踩刹，马上踩刹车，你就轻踩了，就含掉的，
0: 含掉干掉的。
1: 你就左右看一下，没有车在那个啊，因为如果万一突然有车子出现，你才有办法及时刹车。
0: 是是是，所以是这样子，是应该要踩在刹车的位置。
1: 我的驾驶习惯是这样子的，
0: 来得及啦，不然来不及，他真的是就冲过去了哈。所以这是属于咱今下咧五号之路口的所在哈，一些呢乡间小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个车速真的不能够太快哈。我当下的想讲啊，在湖光那无住宅啊哈，那我们可以稍微再加快一下速度，但是有时候你在转弯的时候，你也真的不知道对向有没有车过来，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哈，不要有一些擦撞的情形。好，那我们回头来讲到说，在那个三明村礁溪乡的三明村哈，在南北三路、东西八路、东西四路这三个路口的地方呢，已经设置了吗？设置30项的这个交通号志了。
1: 是，
0: 嘿，这比较靠近哪一段哈？
1: 这个我这样，因为没有地图讲，
0: 不好讲，
1: 不好讲。对，
0: 附近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标的，
1: 没有，没有。
0: 哦，就是小路，
1: 对，
0: 就是小路哈。好，那其实上面，在路边也会写那个号志牌啦，就是说这条西米楼的框一点哈。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增设了30项的号志之后呢，它是要怎么样来看呢？
1: 所谓的30项，就是它有三个方向，就是变所谓我们30项了。他们是每个路口会依序来做红绿灯的做一个切换，
0: 轮流切换，
1: 轮流切换，对。每个路口我们一般都会看车流量来设置它的红绿灯那个绿灯的秒数。因为车流量不一定会一样，每个路口 每个鹿的形象，
0: 所以每个鹿不一样的描述、啊。
1: 它的描述有些会长一点，有些会短一点。
0: 是是是，哎、嗯，好，所以这三个鹿的话，其实都属于那个鹿宽比较小的地方。哎、好、嗯，好，这边也曾经发生过车祸，哈。
1: 已经、哎、对，曾经发生过车祸、嗯，
0: 也是死亡车祸。哇，那撞的应该很用力哦，嗯、哦，相当危险。好，那经过我们地方上。

0: 的要求哈，好，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设好了。
1: 对，现场会勘之后就决议要设侦测这个号，它、号子、
0: 已经设好了，
1: 设好了，
0: 而且已经开始运作了哈。好，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住在附近的话，您平常有在运用这个路段的话，好，就会有新增加这样的一个设置哈。这个部分呢，您应该注意得到哈、好，这以上是我们今天副座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的有关于交通安全事项哈。那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我们来讲远景的好人好事哟。
1: 好。

0: 好，时间11:24，我们跟朋友们讲到现在在办理防救灾演练的路段啊，道路是封闭的情形。好，这一段路的话呢，是苏花改的和仁到崇德之间的道路，154到165。那防救灾演练到12点，好，所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封闭的情形啊。大家要通行的话，就要等到12点钟过后了哈。这个状况呢，就提醒您知道一下喽。我们今天的空中警网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礁溪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其仰副座。
1: 哎，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副座，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提到了哈，这个远景哈，尤其9月份的时候，我们交通我们礁溪分局的这个各辖区的远景，因为活动办很多哈，所以我们都要出警的任务会很多哈。除了说我们平常做交通的指挥啊哈，还做治安的维护之外呢，我们还有呢可能要帮忙找找人的事情常常发生哈。好，所以今天帮我们准备的就是说呢，我们不晓得在礁溪分局辖区呢管辖的是大 K 桃霞跟
1: 纵尾，
0: 对吧哈？这边的独居长者唔在有谁不？
1: 其实乡下地方都说蛮多了，
0: 比较多
1: 哈，
0: 因为小孩都到外地去工作哈。好，那独居长者有时候年纪又大了哈，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失智的情形啊嘞哈。啊，过这样多，而且出门了都唔知路登来哈，这种状况
1: 会变成这样子。
0: 对呀对呀，我们也有一个案例，对不对？
1: 对，
0: 在头城所，
1: 这个是在我们头城分驻所发现了一个案例哈。那我们几年有尝试跟曾义庆啊，在那个那天晚上那凌晨时间的凌晨1点多
0: 了，好晚啊，1点多
1: 已经很晚了。那获报说有民众需要协助啊，所以我们同仁就马上赶到现场去处理。
0: 啊哈，
1: 他是看到一个老人哦，他坐在路边啊，道路旁啊，然后询问之下才知道说，因为他要到附近的那个超商去买东西，
0: 应该不亏啊啦。
1: 超商就 Seven 啦，有时候因为我们 Seven 是24小时
0: 休息哈，好，所以没有错，他要去买东西。
1: 买东西，那因为体力不济，可能也太晚了，
0: 给他没订档
1: 。我们同仁发现之后，然后查明他的身份之后，然后才就用后来我们就用巡逻车把他载返家的

0: 去做一个休息。哦，
1: 好在是查得到他的家，有些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查，也不知道地址的。
0: 辖区蛮多那个独居老人或者失智有失智症的老人，那我们其实辖区派出所的同仁都很认真。大部分都会认识这些人
1: 哦，
0: 所以
1: 已经
0: 有
1: 认识了。
0: 有时候看到人，他大概会依稀知道说这个是我们辖区里面的居民，
1: 都
0: 会
1: 都上一等呀。
0: 哎，我们就会用一些相关设备再查一下，
1: 是
0: 大概都知道他是住哪呢。
1: 所以我们都有人脸辨识的系统呀。
0: 有。
1: 哎，那请教一下哈，多这些人给他改的签稿件，这个人脸辨识系统，是不是进前都爱给他设定，就是要先有一个资料库？你没有资料库，你就没有办法再透过这个设备。
0: 户籍证系统，因为我们办身份证一定要有那个
1: 对哈
0: 大楼照，
1: 是是
0: 相关的一些那个证照嘛，所以我们用人脸辨识系统去稍微比对一下，
1: 比对到看他的长相
0: 是
1: 哈，跟他长相差不多相同哈，这样就知道说他住在哪个地方了哈，所以是有户政单位的一些呢联防的合作了哈，所以连人脸辨识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案子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的状况之下呢，你们已经查到他本人的住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可以安全送他回家哈。那因为下一个案例没有时间讲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头城所的部分哈。我们感谢呢警员尤长次跟任玉庆哈，他们呢一起来协助帮忙我们的阿贝啊哈，可以让他平安的回家。好，也谢谢副座今天帮我们做的节目宣导，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好，下次再会喽。
0: 好，
1: 时间快到11点半，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行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行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
2: 经了解，无系男子驾驶重型机车由丰盛路150巷右转林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林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无男手臂骨折，送往医院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可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路口和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驾驶人行进路口或转弯处应减速慢行，注意前方及周遭车况，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截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

0: 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1: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0,000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0: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元，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元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1对1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4: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低收入，协查会就讲伊家己教啊，数学伊较袂晓。你又叫他来教，给减有那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3: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元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5: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3: 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车团。
8: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9: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

0: 加码的耶。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刚刚播放的歌曲是黄伟星所唱的，叫《猜不透爱你的理由》。时间11:44。好，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针对中度台风沙德尔有发布了新的海上台风警报的内容。好，那所以是提到了它当然会是继续呢移动的状况了。好，我们看到在11:00的时候的位置呢，来到了马祖的东北东方520公里的地方，我记得8:00的时候呢是在560公里的地方哈。好，那当然就是呢会渐渐的哈，就它会速度在加快呢，本来是12公里转18哈，现在是14公里转2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来进行。好，所以呢它并没有再下压了哈，就差不多是往西的方向来做移动了。那这样的话呢，在台湾本岛的部分真的是很幸运的哈。好，应该可以适时的避开了。那我们看到呢，靠近中心最大风速的话相当于12级风，如果是瞬间最大阵风的话会到14级哦。那明天在将近中午的11:00来到的位置呢，就是马祖的北北东方，大概是220公里的处所。好好，现在的预测的路径是如此的情形。好，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有几件事情啊哈，说到了说呢，现在的他哈，对于呢台湾的北部海面，好，例如在马祖近海的部分，即将会构成了威胁，所以台湾北部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好，都要特别注意小心了。那也会造成好大雨哦哈，好大雨发生的地方的话，会是在西南部地区了哈，像是在嘉义以南，在南投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朋友们，我们已经是在宜兰地区哈，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了，你就不要移动哈，不要往西南部的地方移动，目前呢正在是大雨的范围。好，那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地方会是在新北市了，桃园、新竹、屏东、连江县跟兰屿的局部地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大。那再来还要请朋友们注意到的就是长浪的发生哈。好，长浪的发生呢，影响到2天的时间，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的兰屿绿岛，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容易发生长浪。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会有渐渐

增加的情形，尤其是马祖兰屿绿岛啊，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些地区啊就不会往海边移动了吧哈，或者是岸边移动了吧哈，这样是相当危险的。好，也遇到了大潮期间了，所以呢，在满潮前后呢，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哈所导致的积淹水的情形，还有西南部地方是下大雨哈，但东北部地区的话呢，现在目前呢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所以我们比较热哈，像是双北市啦、宜兰花莲、台东啦、连江县呢，都是属于黄色灯号的区域范围哈，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我们会有比较热的状况。好，说到了我们比较热哈，就要来看一下呢，现在呢宜兰的客测站的回报呢，比较热的状况是到几度啊哈？好，在10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33度的地方，那现在呢，33度的地方是否呢有还持续在往上，或者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好，我们就点名一下，在中城目前是33度，好，在圆山哈。哎，圆山不用讲，因为圆山不到哈。那土场的话是33.1度啊，罗东甚至到34度了哈。罗东现在目前是最热的地方。还有呢，三星莱阳分厂这边不到30，是32.8啊，其实还蛮接近的。所以温度的感觉呢，并没有窜上来很多哈。好，差异跟早上的时间点的差异没有相差很大哈，所以温度并没有增加许多的情况。至于说呢，在今天的降雨的状况呢，不太会有下雨的情形，还蛮稳定的，一整天呢都是天气相当好，比较热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朋友们记得哈，我们中午的时候呢，您可能会有外出的准备哈，所以这个时候呢，阳光依旧在哈，温度也比较高一些，请特别注意一下防晒，还有记得呢多喝水喽。啊，明天呢，原本明天没有看到的太阳，不过现在呢已经把阳光给画出来了，所以明天还会有阳光的出现，明天的降雨几率也不大哈，所以今天两天天气都还蛮不错的，只不过在高温的部分，今天呢是32，明天的话呢会下降到三，今天是35，明天会下降到32度哟。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浪的情形，是偏西转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就是1到2公尺哈，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所以呢这个天气的状况的话呢，我觉得呢今天算是呢蛮不错的情形，不过未来呢在礼拜6日1、2、3的时间点的话呢，好，这个乌云都会有出现的状况呢，天气也会显示呢有降雨哈，比较不理想，这个情况我们就跟朋友们来做预报了。好，有路况报警广呢，谢谢您联络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在国道5号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好，目前在北上哈，好，原本有那个北上的宜兰罗东的出入口内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这个撤除了。那增加的是宜兰到南港的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这是往北。那南下的话，是在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现在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呢在入口匝道的部分呢，朋友们要走内侧车道才好通行哟。

好，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还真的是蛮不错哈。好，今天是礼拜四了，大家收心操都要做了，因为都要准备开学了。哎，开学是明天，是不是有返校日啊？哈，好，因为我妹妹跟我讲说，明天啊学校会忙，所以是不是有返校日啊？哈，下礼拜一开始起啊，就是呢正常的上下学喽。好，明天算是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最后一天了吧。好，该写的这个功课哈，赶快去检查一下，你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其实应该早早就要完成了，然后啊，所以现在呢，来客数就不多喽。来宜兰的状况，走国道五号的话呢，现在会非常顺畅哈，因为呢，用路人没有那么多哈，现在有76公里以上的时速呢哈，很难得看到哈，这么快的速度可以来宜兰这样。好，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是78到82公里之。

啊，我们再来补充一下滨海公路哈，晚上有施工的情形的地方是在欧九杠阿哥得纵围哈，因为在铺设沥青混凝土阿哥画设标线的关系啊，所以得跟他们写高点高，第几杠再写六点哈，以这类欧九杠西杠纵围西杠弄到跟那些违纪哈，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朋友们在滨海公路上的这个乌石港哈行驶的朋友，或者是撞围路段呢要利用的朋友，都请您注意一下，到时候是机动管制的哟。好，把路标跟您说哈。好，乌石港的话呢是133到134公里的范围，撞围的话呢是149到149.2K。好，在台七线的在连哈，在连路段108.4到108.6公里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哦。好，这是长期的施工到九月底。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钟，在连路段的话呢，它是现场的交管每15分钟，这个停哈，那每15分钟会放行。好，所以15分钟停等，15分钟放行的状况。那朋友们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减速小心哦。在办理防救灾演练的地方呢，即将要 close 了哈。好，就是即将要把这个事情给结束了，就可以放行了。好，目前呢是在台九线的154到165公里的地方，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的防救灾演练，到中午的12点钟，下11点54分。好，所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它还在呢操作当中。好，到了十二点呢，就陆续会让大家放行通行这个地方喽。

中午的十二点钟喽，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有路况报情况，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下了南阳大桥之后呢，往罗东方向的这个涵洞啊，西滨路上的涵洞，目前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y，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败，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23.2 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

文纳拉蒙，我是太阳之子台湾男孩谢家权，消除成见，尊重每个族群与文化，让我们用温暖的阳光拥抱每一个不一样。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有地震哎！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2: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

0: 这是胡凯儿跟林怡所唱的，叫做《不得不舍得》。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

好，看来这个防救灾演练已经结束了哈。我们在这个苏花改的部分呢，我现在是摄录影机啊，对准155.4公里的啊这个位置呢，现在车子呢都已经在移动当中了哈。好，所以呢已经没有问题，可以通行了哟。

好，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在南澳公务端的辖区当中哈，好是今天晚上的事情，从11点到1点半，11点到1点半呢，这个没有几个小时时间哈。好，为了配合呢运送钢梁的作业所需，所以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113到123，还有和仁到崇德154到165，啊，都会呢是道路封闭的状况，它会先封闭北上，再来是全线封闭哈。那不管怎么封闭呢，都会影响到用路朋友。那我们就请大家呢，在一点半之后呢，如果你要利用的话呢，从一点半之后呢再上路哈。哈，这个状况呢持续会到9月5号哈，连礼拜六日都是如此的个管制情形。那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这里是9公里路段呢，9.4K 的地方有横向的香涵排水跟路面的改善工程到10月31号。好，所以这段时间里哈，礼拜一到礼拜五哈，在上班时间都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了哈。好，还有两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呢，这边呢会配合工程的需求，可能有需要做双向封闭的时候呢，会让您等待30分钟的时间哈。好，那这个状况的话，现场的指挥也会让您了解说呢，你到底要等多久哈。这个部分呢，大家有一些的耐心了。那再来一个是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的部分，是61.2到61.5公里的地方，边坡刷坡作业的施工，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让车子呢全数通过了之后呢，再把道路给封闭起来哈。所以这边呢要通行，的确呢也会比较辛苦一些，都提供给大家呢来做参考。好，那我们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哈，再帮朋友们看一下，现在台七线的话呢，轮皮路段的部分到9月底，它要进行上边坡的施工，101.5公里的大同轮皮啊，这里每半个小时会放行一次5分钟的时间。好，所以这边也是啊，要朋友们需要做等待的地方了哈，每30分钟才放一次5分钟的时间。有发现到新的路况，再跟警广说喽。好，我再回头呢看一下呢，在国五的状况啊。目前国五呢，剩下的是在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朋友们走内侧车道啊，当然您在转弯变换车道之前啊，就要先打个方向灯来提示一下呢，这周边的车辆，告诉他们你的车子呢将会有一个变动站哈。好，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哈，你一定要记得打灯。国道5号的双向行驶的状况呢，目前都是很顺畅的，很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哈。好，那再来的话呢，好，南洋洞洞报跟朋友们讲到了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哈，已经呢是因为这个因应面对哈这个台风的关系哈，所以有预警性休园的管制哈，都没有办法对外开放了。好，除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那区内的8条自然步道，当然呢你都上不去了，所以步道的部分呢就没有开放。还有在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呢，总共有10条，好，现在这10条的自然步道目前也是暂停开放的情形，包

化林美石盘步道、跑马古道、圣母登山步道、泉头母自然步道、新寮瀑布步道、九寮溪自然步道、松罗步道、朝阳步道、南澳古道跟金瓜寮鱼蕨步

好，我们来看蓝洋洞洞报，就是呢，大家哈，清洁车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好？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车子还没有来的时候呢，已经在路边等着要倒垃圾了。那倒垃圾的话呢，您真的要特别注意啊哈。好，那我们有看到有人在丢垃圾之后，他还要到对向车道要回家嘛哈。那这个时候呢，有些呢机车骑士啊，开车的朋友哈，好，您跟在垃圾车的后面的话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要观察，要仔细的观察，说呢都丢了垃圾之后呢，是不是有行人呢正走在快速的哈，他跑要穿越那个马路回家这样哈。好，那有时候呢你没有注意到，那因为人呢会蛮多的嘛哈，所以呢没有注意的状况之下会不会撞到行人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真的要礼让哈，礼让丢垃圾的行人。那再来一点，就是我们丢了垃圾之后呢，你要过马路哈，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呢，这周边有没有车子或者摩托车正要过来哈，好，不要就慌慌张张的丢完之后说啊回去看电视哈，那马上在马路上被车撞了哈，这个状况我觉得偶尔会发生哈，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情形。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呢，垃圾车呢有超速的状况哦哈，平常都没有注意到说呢垃圾车的这个危险的行径哈，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呢讲到我们汽车驾驶朋友呢，大家要非常小心开车哈，但是呢垃圾车的违规哈，已经呢被那个审计室的部分呢列为该检讨的状况啊，好，违驾的情形多哈，这个倒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哈，如果您是呢开垃圾车的驾驶朋友哈，请注意一下哦哈，原来有这样的情形哈，平均呢垃圾车呢每个月会超速百次，超速哦哈，那尤其呢圆山乡公所的垃圾车哈，这个清洁队的垃圾车超速的次数呢包办第一名哈，后第一名，我给你这败不是第一名哈，也可以回给我吧，突然一说啊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倒垃圾真的觉得很危险呢。啊，你是执行公务没有错，但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哈，不能这样子横冲直撞的哈，这样对我们来讲呢，真的是感觉上呢很不应该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哈，而且你还包办第一名哦哈。那审计部宜兰县的审计室说呢，根据哈环保局提供的去年一月到九月的数据分析，圆山乡的垃圾车超速、急刹车哈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排名各月份的前两名，那在超速的部分哈，第一名就是圆山乡的垃圾车包办了哈，那二月份呢有92次的违规，其他的8个月都破100次的违规，单月最多呢违规是142次，哎，我不知道这数据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哦，还有这方面的这个计算哦，哦，阿尼。哎，假败呢？假败呢？这个记录真的是很糟糕呢。啊，那宜兰市的垃圾车呢，在七月份的时候也超速71次啊，在当月排名是第二名。

还有去年的11月份，媒体有报道说呢，罗东镇公所的资源回收车啊，在执勤的时候呢，跨越了双黄线逆向行驶，哦，这也蛮夸张的哈。好，所以呢，这个状况呢也被列为哈是要改进的方向了啊。所以这三个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呢，被审计室啊做检讨了，啊，被检讨是应该的，因为呢你违规了嘛。不要以为开垃圾车就可以违规哦，哈。好，这原山乡金家点名做记后，环保局说呢，去年的6月份呢，曾经呢还请原山乡公所的清洁队要注意垃圾车的司机超速的情况，并且呢也对了司机进行教育训练。不过呢7到9月哈，我都跟你共工你北山安内嘛，跟你困连轨哈。但是呢事后哈，7月到9月的危险的驾驶情形仍未看到显著的改善。

这个按照规定呢，要扣那个清洁奖金，还有安全驾驶的奖金，而且需要同步的接受教育的宣导哈。可是看起来教育宣导有用吗？好像也没有用哈，那就开罚单好了啦。

好，该改进的要改进哈，这好在有审计室哈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查查的一个状况呢，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自己需要改进的啦。好，来看到呢，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一年都会办这个叫做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活动。好，那时间是在10月3号到11号哈，在宜兰园区这边呢，登场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活动大概就是会维持个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那今年的主题是以重水之境为题，好，邀请到的呢，像印度啦、印尼哈、日本、韩国，我们台湾当中的一些传统的艺术团队啊，他们呢也会来做演出。那演出的部分，像音乐啊、舞蹈啊、戏剧啊、技艺跟民俗艺术的部分呢，有9天的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当然这个部分呢，更欢迎啊大家呢来到传艺中心这边来看表演啊。他们有分为是室内剧场的演出的部分，我们知道说传艺这里有蒋渭水演艺厅，还有曲艺馆的部分呢。这室内的环境都相当的不错啊，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呢先准备一下了，因为它都是需要做线上的预约账哈。好，那这9天的跨文化的交流，在室内剧场的演出呢，从9月1号，9月1号是下个礼拜二的中午12点开始起呢，开放让大家呢线上的这个预约索票，每个人每个场次呢可以索取2张入场券。啊，当然如果被锁完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现场哈来索取当天的场次的票券啊。但如果没有被锁完的话呢，啊，当天来到传艺园区的朋友们，你就可以现场哈来进场看表演了。但一般来讲，应该都锁完的机会蛮大的哈。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有文化漫游 DIY 的手作体验的活动哈，在9月21号开始起开放线上的报名，这个是比较晚的哈。这个部分手作的体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也很感兴趣的哈。好，所以呢这个文化漫游的部分呢，包括呢跨国的手作体验，那有泰国的七步水灯的制作，那还有印尼的果壳钥匙圈跟纹样彩绘，印度的彩绘，日本的纸陀螺跟厨人偶哈的这个纸艺哈的 DIY。 那韩国的话呢，会有青纱灯笼的制作，还有韩服的配饰的制作等等哈，我觉得每一个我都还蛮想做的哈，啊，所以呢，可以借由这些的 DIY 的活动呢，来认识各地的节庆啊、信仰跟生活的文化啊。这个部分呢，活动全部都是免费的啊，只不过说呢，你就是需要呢做一些线上的预约报名哈。好，手作的部分是9月21号开始开放线上报名。

其实活动时间短短的，总共就是九天的时间呢，从10月3号到10月11号。好，为了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与活动，所以呢，一览先民朋友们出示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入园喽。那如果是新住民的话呢，凭有效的居住证件的话呢，可以享受买一送一哈这样的优惠。双十节刚好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哈，所以双十节这一天呢，是寿星的朋友持着有效的证件哈，也可以免费入园哦。至于说呢，朋友们要登记那个

预约的话呢，或者说要了解详细的活动内容的话呢，您可以上网查哈，在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活动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当中来进一步则了解了。

好，现在时间快要到12点半了，在东山乡的部分有两个路段，好，都建议朋友们因为施工的关系，您如果可以改道的话，会对你来说呢比较方便安全。是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里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哈。那另外呢是梅林路上，也是东山乡梅林路有水沟的工程，也请朋友们改道因应。好，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蓝阳洞洞报跟慧玉报一报的节目内容，谢谢您的收听哦。好，那今天是中元节，大概新米龙所要拜拜哈。好，拜拜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用火的安全哈。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嘉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豪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五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1.415%，本次的专案会提供1年期的免息，旧贷款以及新贷款都适用。此外，农业部也提高农损现金救助的额度，将原本的救助额度占生产成本的比例20%提高到25%。另外，针对1年1收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万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

0: 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两到四米浪高与八到九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1: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十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等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4: 6% 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3: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十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吉隆口岸昨天爆发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罹难人数至少160人，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游客。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股数层楼高的土石流如巨浪般猛烈冲击中国边境迎侧，数十人仓皇逃窜，建筑物遭到掩盖，卡车跟巴士被洪流冲到一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整个聚落都被摧毁殆尽。最新的研判显示，可能并非是地震引发的山崩，而是岩石跟冰体崩塌产生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物堵塞河道后引发的洪灾。搜救犬 Wilson 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立委与兽医师提出八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的福利、退休后的医疗以及领犬员的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保障。记者林雨晨报道。
5: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凌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6: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5: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则说，
7: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5: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

0: 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8点，来到4609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AI 巨头辉达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带动半导体与 AI 概念股回温反弹。台股开盘后，指数直线拉升，盘中最高大涨500多点，稳坐46000点之上。台股连续两天走阳，市场关注法人追加意愿是否带动成交量放大。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大盘也来到了46000啊，这个关卡之上了，所以在现在技术线型很强的情况之下，有一机会是一个缓步上涨。那只是说要注意的有两。”两点，第一个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在80000口之上，那这边空单那么多代表说还不是说非常多头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就是近期的成交量都没有到兆元之上，成交量是一个散户的信心指标，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1: 分析师指出，九月将迎来两件重磅盛事，分别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与苹果秋季新品发表会。今年全球科技巨头将齐聚探讨下一代 AI 晶片架构及矽光子生态系，而苹果首款搭载台积电2纳米晶片的旗舰机也将问世，预计将带动新一波题材股筹码卡位。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特光电于109年间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被检查出立特董事长赵继荣的女儿赵慧仪等14人在重讯前后买卖股票，涉内线交易，今天依违反证交法起诉，赵继荣则获不起诉处分。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 36.5 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之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脸书跟 Instagram 的设计会让青少年上瘾并误导消费者有关平台的安全性后， Meta 同意做出重大改变，并支付近180亿美元和解。 Meta 同意未来十年限制脸书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个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 Meta 也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内容。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不雅的性影像，李姓竹仙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欺辱、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

0: 授姓名项牟利，并招募三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1: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建功。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今年二月间在高雄市的三名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五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3: 专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7: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8: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六大创新机制来推动计划。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7: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溪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警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

0: 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1: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某起不法利益，以美车市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厂，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鹿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0: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鹿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4: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央双方约定说之后的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3: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至7月也拦阻95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独驾逆向冲撞路边的9辆车，所幸无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一坨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一坨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简听者说，
6: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8部普重机车，
5: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阿嬷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以微创胸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8: 肿瘤指数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哦，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哦，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哦，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吸烟的高低，然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哦。
7: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基隆中原祭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科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缓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只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9: 看到每一个宗亲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5: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请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巷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原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在6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10: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11: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仙。”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10: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12: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3: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12: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14: 台北曲艺团团长叶义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叶义军说，
15: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14: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南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虚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归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零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15.2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

0: 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 mini 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孙尤安跟 LZ 合作的伸缩自在的爱。

好，现在外面还是有阳光哦，不过这个阳光不是太强烈的阳光，可以感受得到它有被云层稍微遮挡住哦。好，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上午的8:30是发布了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它现在的中心呢是在马祖东北东方向西南西转西来移动，对于台湾北部海面当然会构成威胁。那陆地的话，我们昨天已经特别讲到说它的一个路径跟先前又有一点点变动，就稍微偏北了一些些哦，所以呢对于陆地的影响就没有像之前大家那么担心的说很可能暴风圈会扫过台湾，几率现在是大幅降低。那明天应该算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预计呢在明天中午之前就会登陆中国大陆，而且到时候接触陆地它就会转为轻度台风了。

虽然说暴风圈直接影响到台湾的陆地是几率下降的，但是呢因为台湾现在都还是处在一个低压带当中，还有南部地区其实还是会有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话恐怕雨还是会持续下，我们会觉得昨天跟今天宜兰地区的天气似乎是变得稍微稳定了一些啦，那整个降雨的状况是趋缓了，接下来周末的话可能会更炎热，那反倒是如果朋友们有计划安排到中南部的话要注意哦，降雨还是会持续哦。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国五南下，宜兰罗东苏澳哦，这边出口入口匝道外侧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北上的话呢，是头城到南港主线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五在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朋友们注意了。

0: 望向他。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ill 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呢刚好连成四天的假期，算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放得蛮开心的长周末。高铁规划9月24号到9月29号的疏运，总共加开176班次的列车，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开放购票，可是哦，一开卖整个系统就卡顿，所以很多民众在哀嚎啊，说啊，就这样子卡了，顿了一下，热门时段就没了，就已经被人家抢光了。

好，有民众反映呢，大概开卖八分钟，手机 App 是进都进不去。好，前八分钟完全就是进不去，然后进去了，发现他想买的那个班次、那个时刻，票都已经卖光了哦。在连假前一天，然后就是9月24号中午过后呢，只剩下三个班次的列车是还有票的哦。那连假首日南下的车次也只剩下晚上而已。

高铁有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有一些班次呢，他们只有提供11、12车作为自由座的车厢，而且哦，这些班次抵达终点站的一个时间哦，不管是南部的左营或者是北部的南港哦，都会超过凌晨0点。所以呢，要请大家搭乘哈这些就是抵达时间很晚过了凌晨的这些车次的旅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到底到时候有没有办法可以有交通的接驳，比如说有家人去接你啊，或者是说你的确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不然就真的蛮麻烦哦。

好，另外就是针对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哦，他们也建议说在站内车站内就要开启手机蓝牙，使用他们的 TX 行动购票 APP 哦，来购买当日从这个站出发的自由座车票，这样子呢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有一组 QR code， 到时候就是利用这样子的 QR code 直接进站搭车，可以节省蛮多宝贵的时间哦。

外就是在疏运期间，高铁还是有跟 Line Today 合作哦，提供一个自由座的等候时间预估灯号，提醒利用想要利用搭乘自由座返乡过节的朋友哦，可以预先去了解一下说，你现在如果要去现场来排队等候搭乘自由座的话哦，那它的状况如何？它会呈现出不同的灯号哦。当然，如果是绿色灯号，就表示说哦，现场你不用排太久的时间，可能20分钟内就可以搭到车。可是如果是那种红色的灯号的话，就要等很久，可能超过50分钟哦。所以要请大家呢，就是利用灯号，选择算是比较离峰的那个时段去现场来等候自由座的一个座位，会是比较聪明的选择啦，不然你真的就会浪费蛮多时间在那边等待，然后等到自己有座位可坐。

好，另外他们的包括什么早鸟优惠啦、大学生优惠啦、商务车厢限量升等哈、哦，这些专案哦，是还是有维持的，但是也有其他的专案，然后什么指定车次团体、校外教学团体跟指定区间团体的专案则不适用啊，这个都要请大家先了解一下哦。

0: 好，时间下午的1:30了，要请朋友们来关心一下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分机6告诉我们。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北市知名咖啡馆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隐私影像，顺利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男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5: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检，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4: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

0: 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1: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常见的一个细菌有时候趁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0: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二线哦，台二线呢133.8

到134.1乌石港路段，这里有铺设沥青混凝土及标线的绘设工作，会持续到今天，这个应该算是明天清晨的6点，对，因为它是晚间，晚间的9点开始直到清晨的6点钟。好，同样的在台二线149到149.2壮维路段，也是一样相同的工程，铺设沥青混凝土跟标线绘设，然后也是到今天晚间开始，然后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9点开始到第二天6点钟。好，夜间的施工当然影响的范围就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朋友们还是碰上的话，就麻烦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因为他们会有所谓的机动管制，什么时间点会管制不是很清楚，因为是机动型的，但是碰上了就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听到的歌曲，这是黄立成跟 Machi 兄弟所合作的这首 Machi。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了142.6点，涨幅有0.31%，大盘指数收在45,975.22点，成交量呢，虽然有放大哈，但是还不。

不到很多分析师认为应该有的那个量能，好，所以就迟迟的还是守在45000，但是又过不了46000，好 ，OK， 成交量是有9246.83亿元。再来看其他亚股的部分哦，今天日经指数呢上上下下震荡，目前是下跌0.27%。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02%，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0.34%，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8%。其他欧股来看一下，昨天收盘的状况。英国股市是下跌0.07%，德国股市上涨0.08%，法国股市上涨0.27%。至于美股的话呢，四大指数除了费半之外，其他都是下跌做收的。道琼工业指数跌了0.21%， Nasdaq 下跌0.08%，标普500下跌0.02%，费城半导体上涨0.2%。好，另外再来关心外汇市场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7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来到1块美元兑换6.7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9.32日元，好，又朝着160在靠拢了哦。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0.857欧元。听到的歌曲，这是浅提乐团所演唱的《寒冰》。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脸谱是动物学家菲利普·阿什莫尔跟他的妻子莫特尔啊。早在1990年代，在苏格兰南部的卡里佛兰山谷哦，这边呢，其实山坡啊只有低矮的草地跟裸露的土壤，还有零星的树木矗立其间哦。数百年的一个放牧的产业，让新生树苗都还来不及长大，就被这些动物给啃食光了哦。其实这块土地呢，曾经有过原生的森林，但是就是这样子，时间一久了，这些森林就逐渐消失了哦。可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之后呢，现在这一片山谷又重新长出森林。好，就是在刚刚讲的这个动物学家菲利普·阿什莫尔跟妻子的一个努力之下吧。因为他们90年代的时候就思考到这个问题，说既然这片土地过去曾经有过森林，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模样呢？对，所以他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可以把过去的森林再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种回来呢？于是他们招募了一群的义工在2000年的元旦开始执行他们的一个计划，就是在寒风当中呢，在这个山谷里面种下了100棵的树苗，就这样子历经26年

包括义工、保育人员，大家接力的来照顾山林，累计种下有75万棵的原生树木跟灌木哦。那昔日的零星幼苗呢，现在真的就连成了一片的林地，而且很多的鸟类呀、或者是一些可以在森林当中来寄居的生物都重新出现在这个地方哦。原本只是一个很单调的放牧的草坡，现在变成了有丰富层次的生态环境。

阿什莫尔夫妇来讲，他们希望能够恢复的真的就不只是一片树林而已，而是一套能够延续下去的原生生态系，让森林、灌木、湿地、延伸动物都可以在山谷当中找到生存的一个空间。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呢，刚刚讲了他们招募义工成立一个、叫做野生林团体、Wildwood Group， 接着呢就开始、推动购地跟、富裕的工作、当时其实所谓的群众募资都还没有成为一种、流行的概念，可是呢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团队是透过书信，透过办聚会、还有就是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向民间募款募资、就是如果认同他们理念的人、麻烦响应一下、让他们可以去筹措、购地的经费，因为本来那个、山谷也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如果要做富裕的一个动作、要去种植树木的一个动作是必须要征得地主同意的，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就是希望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土地所有权，让他们才能够、实现他们的一个计划。卡利佛兰山谷的地势非常的陡峭，有部分地区的海拔甚至是超过700公尺的，在冬季的时候必须要面对低温、雨雪还有强风的侵袭，种下树苗之后呢还要防止、其他野生动物去啃食幼苗，降低、这些动物对他们造林的一个影响哦。很多的义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就是要在寒冷的天气当中爬上山坡去照顾那些非常脆弱的幼苗。

概是到了2004年前后哦，才看到了一丝丝希望，因为发现这些原先的幼苗的确是有在慢慢成长的。到2009年呢，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新生林地，原本空旷的山坡，开始出现了不同高度的树木哦，地表也有更多的植物生长，而不是那些就是短短的，让动物可以去吃的这些草而已哦。当年种下的100棵树苗呢，当然只是森林的起点。26年之后，现在在这个山谷当中，已经有75万棵的原生树木跟灌木把它覆盖起来哦。其实，这个计划，他们说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偿还人类对大自然的亏欠。对，因为他们当初就是利用这个草坡去进行放牧，才让这里完全失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朋友们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提醒一下，在台七线108.4到108.6K 再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会到9月底哦。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6点，现场的一个管制措施呢是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好，所以请朋友们行经工区都要配合了。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19.8 到 119.9 公里，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31.5 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64.5 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阴端车多走停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 64.4 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雕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有地震呢、欸
2: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

0: 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1: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目前国道5号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还 OK 啊、哦，都至少70-80没有问题。那在国五的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进行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另外在移动式清扫的部分哦，北上的话是头城到南港系统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国五南下包括宜兰罗东苏澳哦，出口入口匝道呢，现在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持续当中。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好，郁可唯所带来的《老派少女》。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疾管科的刘金峰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金峰好。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OK， 好，今天金峰还是要来跟我们来宣导一下防治肠病毒，对不 对，
1: 对，
0: 对，预防肠病毒。好，那肠病毒当然先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它叫做肠病毒，它其实是有很多型别的哈。
1: 对，那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肠病毒大家以为是说这个跟肠胃有关系，但是其实呢，肠病毒它是一群病毒的总称，那它不见得是说就是你接触到这个病毒就会拉肚子还是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它里面有很多型别，那比较大家比较有听过的就是像例如小儿麻痹病毒啊，那还有例如说比较高危险型别的，例如说肠病毒71型等等，那这个家族里面呢，它的型别很多，那名称也比较多，那例如还有什么科沙奇病毒啊、伊科病毒等不同的型别，那这些型别的意思都是不同的基因型意思，那这边其实提高风险型一下，就是我们常听到的71型以外呢，那像我们今年啊，就是我们社区的肠病毒的阳性检体也会检出像是 D68 型，那 D68 型呢，基本上就是也可能会带给那个受感染者重症的机会也会比较高，那所以这些比较特别的型别呢，侵袭力比较强，那容易会引起神经系统的一些并发症，那这边就是要请大家就特别留意这样。
0: OK， 好，所以不要以为说肠病毒称它为肠病毒就是跟肠胃有关系，其实它是各种病毒的总称哦。OK， 好，那肠病毒的流行季节是什么时候呢？既然现在来宣导，是不是表示说夏天好，就是这种七八月份就是属于它的高峰期吗？是这样子认定的吗？还有就是请金峰来告诉我们今年的整个最新疫情的趋势是怎么样？
1: 以往肠病毒流行都会有所谓的季节性啊，它季节性的时候有时候搭配夏天或是冬末的时间。那现在因为气候变迁还有极端气候的关系，再加上台湾又处于亚热带嘛，所以现在以历年上在流行的趋势来看的话，基本上全年都是有可能是流行的季节这样子。那以往刚刚提到的，例如说可能4到9月这段期间呢，那它会变成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群聚，然后就诊人数会比较多的一个高峰期这样子。那我们目前的现况呢，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虽然说快开学了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对，但是这段期间呢，那

0: 通常小朋友们那去参加户外的活动，然后或者说夏令营，还有一些暑假的一些旅游活动，那其实会变成说增加那个群聚的风险，然后就是外出的频率变多。所以如果说到九月开学的时候呢，那学校学童更容易在校园里面，因为彼此的接触，那同个班级内又可能会引起新一波的群聚的感染，所以就这边就是特别来这边电台跟大家呼吁一下的原因这样子。
1: OK， 好，所以也没有说哪一个季节就不会得到肠病毒，是全年都有机会， 对不对？好，那只不过的确如果以病例数来看的话，刚讲四到九月还是属于病例数偏多的这个期间这样子。那接下来要开学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其实学校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所谓群聚感染的点， 对不对？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可能感染了，那其他的就很容易啦，陆续被感染到。 OK， 好，那肠病毒它是怎么样子找上门的？通常我们好像都是特别注意小朋友的 case，
0: 对，
1: 然后大人难道不会感染肠病毒吗？
0: 那这边介绍一下，像这个病毒它主要的传染途径，那它传染途径有很多种，那包含了粪口传染。那粪口传染就是例如说就是它会从粪便、口水，就是体液跟食物上面去做污染。那另外它其实也会飞沫传染，那例如说就是我们打喷嚏然后咳嗽，这些也会造成传染。那另外呢，因为像这个病毒它是在环境是有抵抗力的，所以其实它如果说环境的这个残留在环境里面，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风险这样，所以它也会造成接触的传染这样子。那比较特别是例如说那个妈妈会直接传染给小孩的这种垂直传染，就是新生儿可能会透过胎盘啊，或是孕妇分娩过程里面然后受到感染这样子，途径是这样子。那通常它的传染力呢，其实它时间都算是蛮快的，通常就是传染几天，可能7到14天内，然后它就会你就会发病，发病以后的一周内，然后就是通常都会起水泡啊，然后有疱疹啊，然后就是传染力会最高。那刚刚提到的成人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成人其实我们是历经了一段成长的过程，这段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其实多多少少就有被感染过，然后有自体免疫这样子，所以成人感染的情况呢，它的症状通常都不会说是很明显，而且通常是比较轻微，那比较像是一个带原者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1: OK， 好，所以家中孩子会感染，有的时候就是大人惹的祸，对，就是大人把病毒给带回家了，这样
0: 有可能。
1: OK， 好，那除了就是小朋友哈，我们讲说要非常担心之外，其他年龄层的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样子？
0: 那这个就是通常年纪最小的话，他就是因为免疫系统不成熟，
1: 对，
0: 那就基本上它比较可能成为是肠病毒一感染的重症的高危险群啊。那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就包含婴儿、新生儿，然后还有0到5岁这段时间可能需要在家里托育或是去托婴中心的小 baby 们，那基本上它就是算是这种比较重症感染群的。那年纪稍大一点，例如说小孩已经念幼儿园啊或是国小啊，那基本上体内可能已经有感染过，多少都会有抗体。那所以在病原的识别上面，其实可能1/2到2/3体内因为有抗体的关系，所以其实就是大概一半一半这样子。那成人的话，那应该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其实就是经过了成长过程以后，就症状都会比较轻微。那其实相对应的，因为自己没有察觉到，所以它的传染风险其实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1: OK， 好，所以就是说成年人很容易成为那个把它传播出去的人这样子。好，那小朋友就是变成因为免疫力没有那么的强大，所以呢
0: 这方面的苦主这样子，
1: 对对对，他就是变成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了。OK， 好，那我们为了要避免新生儿感染肠病毒，家长跟主要照顾者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0: 因为家长跟照顾者主要就是亲密的接触新生儿嘛，所以其实要一定要落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手部卫生这件事情。
1: 对对，
0: 那就是在接触新生儿前后啊，那有很多的场合，例如说你换尿布啊、喂奶哦，那或者说就是抱小朋友的时候，那其实在这有这些接触的动作，其实务必就是必须要用肥皂或是洗手液来正确洗。

0: 手。
1: 是，
0: 那洗手呢，就当然不是过个水就好，嗯、哼哼，至少要洗个20秒的时间左右。
1: 嗯哼，
0: 那如果说主要的照顾者或是家长呢，这本身身体有出现一些微恙的状态，例如发烧或者受点风寒、咳嗽、感冒等这种轻微。

0: 应该要定期的消毒这样。
1: 嗯哼 ，OK， 好。所以如果大人自己真的有那种病症，就不舒服的时候，其实真的小朋友你就要暂时交给别人来照顾，这样会是比较好的。那肠病毒感染的话，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手足口症，对不对？好，这是过去大家常常会提到的。
0: 那刚刚提到手足口呢，它是比较属于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的手跟嘴巴的这些位置啊，就是或者说末梢的地方，它会起疹子。那它起疹子的话，有可能每个人会不一样，然后有的是密密麻麻的，有的可能只会有几颗，那就是看体质差异这样子。
1: 是。
0: 那除了这个典型的症状可以被观察到以外，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介绍一下是疱疹性咽峡炎。那这个大家如果有把小孩送去托婴中心或者是幼儿园的话，一定都知道啊，就是小孩一送进去机构呢或学校，然后就会要求嘴巴打开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咽喉处是不是有起水泡。那这个水泡就有点像我们喉咙发炎一样，就是会非常疼痛这样子。
1: 是是。
0: 那除了这个典型症状以外呢，还有重症的一些症状，那通常都是重症的前兆。那前兆的部分还包含了嗜睡啊、呕吐啊、呼吸急促，然后心跳加速以外，还有就是一些抽搐。那这个就是比较可能会被高度怀疑是重症的前兆。那有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如果婴儿年纪很小，幼童年纪很小，那我们建议是立即的送往大医院去做诊治。
1: OK， 好，所以爸妈自己要观察啦，就是有这些重症前兆一定不可以轻忽哦。好，小朋友确诊之后在居家照顾的部分有哪一些重点是要来提醒大家的？
0: 这样小朋友得病以后，其实家长其实真的很辛苦啦。那其实包含了几个原则，就是例如说小朋友确诊以后的排泄物啊，在处理以后呢，例如说尿布啊这些全部都包好以后呢，就是务必要立刻的正确的洗手。那还有就是小朋友在这段期间感染，他可能因为咽喉就是有水泡，然后其实就是进食的食欲不佳，这时候照顾的原则呢是尽量的给他补充水分，然后用一些比较凉比较软的食物，例如布丁啊、凉粥、冰棒等等的，来喂食，来缓解他口腔的疼痛。那另外呢，有发病的小朋友呢，那我们也呼吁就是若是在居家的隔离，就是居家的照顾，那他在家里好好的休养，就是避免外出，那就在家里可能建议休养个7到10天的时间。那如果家里有除了一位宝宝以外，例如说家里还有除了大宝还有二宝之类的，那通常第二位被感染的小朋友，他的症状通常也会相对应会比较严重。
1: 是。
0: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第一位感染的人他把病毒就是复制放大了，所以第二位通常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家长需要多加注意这样。
1: OK， 好，那现在是有那种疫苗可以来施打吗？或者是说确诊之后是有特效药的吗？
0: 我们国内呢其实针对高危险的型别，例如肠病毒71型啊，这部分是可以目前是可以自费接种的。但是那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重症的通报或是确诊呢，基本上它的型别呢还是有其他的型别，例如克沙奇 D68型。那刚提到这个疫苗呢，那对其他的基因的型别是目前是没有交叉保护力的。所以除了有意愿去施打特别型别71型的这个自费疫苗以外呢，其实还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因为这个疫苗部分呢它没有办法说那么全面，所以目前是也没有所谓的特效药。那临床上主要还是以支持性的疗法，例如降温补充水分为主，那就是让自己的免疫力可以去克服它。那多数患者也是7到10天内，过7到10天就可以痊愈这样。
1: OK， 好，那讲到了就是那种居家的消毒哈。对。喷酒精是没有效的，对不对？OK。
0: 对，这边讲一下为什么喷酒精对肠病毒是没有效果的。那因为我们病毒其实有很多种病毒，每个结构都不太一样。那像肠病毒这个大家族呢，那它的外层是属于没有所谓脂质的包膜，就是没有脂质。 那我们一般喷酒精的消毒原理呢，它主要是破坏那个脂质的包膜，
1: 嗯，
0: 然后等于说让那个病毒的整个结构裂解嘛。那因为它没有这个脂质的包膜，所以会变成说酒精对它完全没有办法破坏它的结构，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能用含氯的一些消毒水，包含漂白水这些，才能做一些测。

0: 彻底的失去活性的一些消毒跟灭菌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正确面对的对策呢，其实还是以肥皂勤洗手搭配含氯的漂白水进行环境的消毒。
1: OK， 好，那个漂白水的一个配置哈，现在就是有针对比如说一般消毒用，还有就是比如说处理过那个粪便啊呕吐物的这种状况哈，它其实浓度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去市面上买的漂白水呢，市售的那基本上它的浓度约3到5%，然后有6%左右。那像这样的浓度，其实在没有稀释以前，它其实味道会蛮重的。对，所以我们其实用市售的会买这些这些漂白水来进行那个稀释以后，那我们通常就是我们会用一般的消毒是用500 ppm。那500 ppm 呢，其实大概就是你取100毫升的漂白水，然后用10公升的清水，就是等于说100倍稀释，就可以达到500 ppm 的这个浓度。这个一般的消毒可以用于环境啊、擦拭这些用途的，但是如果针对例如说可能有呕吐物，或者说小朋友的就是粪便这些排泄物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建议是浓度必须要提高到1000 ppm。1000 ppm 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的100毫升的漂白水，就把它再多加100，就是200毫升，再加10公升的清水，就可以达到1000 ppm 的浓度。所以在浓度在配置上的话，那其实例如说各个家长或者说机构要配置的话，那一定是从市面上买，然后再做稀释的话，那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浓度，它才会有所谓的消毒效果。
1: OK， 好，那另外就是手要勤洗手，对不对？而且不是只有随便洗洗，至少都要20秒以上，对不对？我们有个口诀叫做内外夹攻大力丸。好，对对，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真的这么仔细的去做，但是如果家中有小孩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要落实了哈。OK， 好，那另外就是小朋友确诊之后啊，我们当然希望他就是在家休息哈。这个学校的停课标准这个部分，
0: 那目前其实中央针对我们停课的部分，那当然交给地方就自治，就因地适宜的一个些停课的规则这样。那我们宜兰县是有公布我们自己的因应长病毒的停课标准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宜兰县呢有发布，就是我们刚好有7-1型的这种高危险型的长病毒在流行的疫情的时候呢，那基本上我们卫生局这边其实会函文，然后到各卫生所、各公所，然后通知，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公私立的幼儿园托婴中心，然后就是如果同一个班级呢，婴幼儿有累计2名是确诊长病毒，然后在7天以内有2名的话，那该班级的话，他就应该要停课7日这样子。那目前我们宜兰是还没有发生高危险型别的流行的疫情，那大家都，我们现在其实是交给机构跟家长，就是如果说群聚如果很危急，就是说或者说很严重的话，那其实达到停课标准的话，那我们也是建议就是机构跟学校可以用停课的措施，在停课期间就是当做清洁消毒的主要的工作的日期，然后也可以阻断那个家庭跟家庭之间的传染媒介这样子。
1: OK， 好，所以这个是要大家就配合啦，好，只要达到那样子的停课标准，你其实就是停课，然后去做环境清消。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峰在空中呢，针对了预防长病毒的这个部分，再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金峰，
0: 谢谢大家。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Ten， 这首作品叫做《怪我年少无为》。好，时间下午2:30，请朋友们关心一下南台湾新闻喽。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询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8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时，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八队黄庆煌队长说，
4: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3: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5: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青春挺台江，行动护黑皮。台南市土城高中以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与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义成跟赖庆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庆明说，
8: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皮鹭的一个育幼，就是他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7: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

0: 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6到33度，北台湾28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5度，外岛地区27到35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5: 行车平安。
6: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今天国道五号哦，相对车流是比较少的，对，就是都还蛮顺畅的。之前几天吧，就在这个礼拜一二三，好，其实下午的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北返的车流，但是今天到了星期四，感觉好像车流上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都还是蛮顺畅的一个状况。来提醒一下其他路段的施工，在台七丁线哦，1.05到1.25K 双连皮路段呢，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到9月30号哦，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那另外台七丁5.6到5.8K 钻头路段也是有边坡改善工程，工期呢也到九月。

30号，施工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施工期间当然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配合他们的机动管制来做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 Clean Bandit 跟 Demi Lovato 合作的这首单曲，叫做 Solo。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相信朋友们应该都有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了哦，就是呢，在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地区所爆发的大规模山洪哦，就是包括这种土石泥流哦，整个宣泄下来，哇，一瞬间把建筑物啊，把一些车子啊，全部都吞噬掉了，那样子的画面真的非常的惊人。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是吓了一大跳，然后同事看的时候也是在旁边说：“怎么会这样？”哦 ，OK， 怎么会这样？其实。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个状况。一开始其实国外的媒体还报道说是地震，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地震哦。

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事发到现在哦，超过24个小时，两地就包括了中国这一边，还有就是在尼泊尔这一边哦，已知道确定的罹难人数是165人。好，可是呢，比较让人担心的是后面的数字，因为失踪者的人数是不断攀升的啊。那你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泥流的量，你就会很担心说这些失踪者有多少人可以生还，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下子整个宣泄下来，当下我们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逃得掉，其实说你已经惊觉到不太对劲，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好，那目前的一个失踪人数是1500人，其中有超过800人呢确定是外籍人士哦。随着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他们也认为死亡人数是有可能在攀升的哦。那现在包括了中尼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抢救的动作，可是呢，根据对岸的一个报道说，他们当地有发现西藏地区因为这个位置呢叫做吉隆口岸就是在西藏的吉隆县这里，他说吉隆县上游啊还有一座堰塞湖存在溃决的风险所以让整个搜救工作就变得更加的困难，更加的复杂了。

现在当然中国方面也是说全力抢救，然后尼泊尔当局呢也动员了有超过5000名的军警，是希望能够找寻生还者，或甚至是遗体，也希望能够把它挖掘出来哦。那他们也出动了包括直升机呀，向重灾区来空投，可以暂时让大家这个栖身的，像是帐篷，还有包括食物跟其他的物资哦。

另外今天国际新闻还有一个焦点哦，就是日本的艺术家，当代现代艺术家哦，草间弥生离开人世的这个讯息哦，那大家都称她为波点女王，因为你看到她，你就会想到她的一些作品哦，然后这些作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圆点，还有一些网状的这个设计哦。那草间弥生他离开人世其寿呢是97岁，好，所以他也算是高龄离世的哦。传出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呢，在东京都内的医院离开人世。那他其实一直到生命后期都还是持续创作，这也是先前他承诺大家的一件事情，好，他说他就是会持续创作到他没有办法做到为止哦。草间弥生在1929年出生于日本的长野县，从小就开始画画哦。他是出生自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可是呢，童年的时候哦，他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好，而且呢，他自己也长期有幻听、幻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可是有趣的是，这些经验日后也成为他一个重要的创作来源哦。在1957年呢，他到美国去发展，隔年落脚在纽约。那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哦，他为了要摆脱原有的创作包袱哦，曾经有把之前的作品大批销毁。他说他希望以归零的方式来投入纽约的艺术圈哦。那之后呢，他的艺术作品你看到的就是充满圆点哦，还有就是以无限网的那种网状的一个设计哦，让大家对他的作品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也慢慢的就闯出了名号了哦。他也反复将这些圆点啊，或者是像南瓜啊之类的这个意象呢，转化成他的独特艺术的语言

草间弥生来讲哦，他其实是一直备受这种精神疾病所苦，他有大概50年的时间，其实都是住在这种疗养院当中的哦。可是反而以这种身心状态呢，他却创作出让大家非常惊艳的这些作品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Coda Line， 这首作品叫做 Back to Me。好，讲到了 Meta 哦，Meta 就是像 Instagram 啊 Facebook 的母公司，最近呢跟好几个州，美国好几个州的检察长哦，针对呢他们这些社群媒体，让很多青少年哦社群媒体上瘾成瘾的相关诉讼，他们达成了一个和解哦。那 Meta 同意要来支付总额180亿元的和解金，但是呢，

他有一个条件了，就是要求像 YouTube 像是 TikTok 也要跟进实施一些限制，好，就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些相关措施，好，就在除了 Meta 之外的其他这些的媒体上面也必须要来做同样的限制，而且呢也要求这些其他的媒体也得支付大概53亿元的款项 Meta 才会拨付和解金，对，就变成的是不止 Meta 自己被约束然后被要求赔偿，它成为一个产业上的连锁效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辅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

0: 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惠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惠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惠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许文斌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惠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惠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4: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5: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5: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夜兰分台警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原先呢有一些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哦，都已经告一个段落，包括像是我们先前跟大家讲南下国五南下哦，宜兰罗东苏澳出口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还有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主线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也告一个段落，国五在苏澳罗东宜兰出口入口匝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是结束了，这是屏控刚刚跟我们通报的。那另外在国五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的施工封闭则是还在持续当中哦。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她是英国的这位女歌手 Olivia Dean， 她的这首作品你知道已经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前10名、哦、已经好久的一段时间了、哦、对，这首歌从应该算去年吧就已经红到现在，对，然后完全没有退烧的一个趋势、哦、虽然说他迟迟没有登上冠军宝座，但是我觉得能够在百大单曲榜前10名待那么久也是非常不容易了。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1: Now on air。
2: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已经预告过了，就是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会特别针对这位美国的乡村音乐女王 Dolly Parton 来好好介绍一下

哦。在昨天呢，传出他离世的消息哦，高龄80岁，是透过他的侄子 Brian Seaver 以 Dolly Parton 官方 Instagram 来发布影片的方式啊、哦，代表家族证实了 Dolly Parton 的死讯哦。那当然确切离世的原因其实并没有对外做进一步说明，但是因为 Dolly Parton 呢，他是纵横美国乐坛数十年哦，而且整个演艺的事业横跨包括音乐、电影甚至是慈善领域哦，算是在美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哦。就算是大家对他过往的作品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号。好，先来欣赏他的比较早期的乡村音乐作品，这首作品叫做《Cowgirls and the Dandy》。

好，刚刚提到哦 ，Dolly Parton 她的死讯呢是由她的侄子哦录制了一段影片来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讯息。那其实这个告别影片也是 Dolly Parton 要求他在生前的时候就交代他必须在他离世之后来代为发布的哦。那他自己当时只觉得好像被交付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可是到了真正要录制影片的那个当下，那种沉重感是无以言喻的。在影片当中呢Brian Seaver 就说 Dolly Parton 不仅为整个家族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全球好几代的音乐人连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面特别发文悼念、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也宣布、在美国他们、从25号晚间开

首作品呢也算是 Dolly Parton 非常为人所熟知的一首对唱曲哦，他跟 Kenny Rogers 另外一位也是资深的乡村音乐歌手合作的 Islands in the Stream。 好，讲到了 Dolly Parton， 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就是一头蓬松的金发，非常丰满的身材哦，然后他穿的衣服呢绝对都是那种 bling bling 的，就是会充满水钻石的华服，还有就是他非常爽朗的笑声吧，这是他给世人留下的一个鲜明的印象哦。那当然他的这些很具有女性特质的部分哦，他个人是从来不会避讳去展现这样子的外在特质哦。有些人比如说讲到的美国人好像对于什么金发啊然后丰满的身材啊的那种刻板印象，就是会跟没有大脑连接在一起，但是这绝对不是 Dolly Parton， 他是一个又兼具外在又非常有脑子的非常聪明的一个音乐人哦。没有人会因为他的外表而去看清他的音乐才华，看清他的聪明才智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就是呢在1996年当时啊，不是全球诞生了第一只的这个复制羊吗？当时大家都称它为陶丽羊。你知道那个科学团队他们就真的哦是以Dolly Parton 来为这只复制羊来命名哦。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陶丽羊就是以成年母羊的乳腺细胞复制而成哦。那研究团队就自以为幽默的借用了这一位以丰满身材闻名的美国乡村歌手的名字来为这只羊命名哦。当然其实他也不以为意哦，他也觉得非常非常的 OK 这样子。其实 Dolly Parton 他是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塞维尔郡哦，家里面有12个孩子，他排行老四。童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就住在那种荒山野岭当中，只有一个房间的简陋木屋里面哦，生活真的不富裕。然后父亲是靠着务农跟劳力来工作养家的哦。那母亲呢则是以

教他们演唱阿帕拉契山区的民谣，还有说故事，来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哦。Dolly Parton 很早就在教会开始唱歌，年幼的时候呢，开始自己弹奏他的自制乐器哦，甚至呢，进一步的自学吉他，开始尝试创作。十岁左右呢，他就已经在地方的电视台里面的电视节目做演出。在13岁的时候，他录制了人生第一支的单曲哦。其实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的生活，虽然过得贫穷，可是却成为他取之不尽的一个创作养分。So nice.

听到的歌曲是由 Sabrina Carpenter 这位流行天后跟 Dolly Parton 合作的单曲，叫做 Please Please Please。 好，其实一直到 Dolly Parton 晚年，她都还是活跃于舞台之上，然后经常性的跟这些乐坛的后辈们来做合作。讲到了她在1964年高中毕业那一年呢，18岁的 Dolly Parton 她毫不犹豫搭车就前往了美国乡村音乐的重镇 Nashville， 决心要进入音乐产业哦。那她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就以歌手的身份而受欢迎哦，她是凭借着自己非常深厚的创作能力，在那个年代由男性主导的乡村音乐界里面慢慢闯出一条生路的哦。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Dolly Parton 所演唱的 Heartbreaker。 好，在1967年他跟另外一位乡村音乐歌手 Porter Wagner 两个人搭档，推出了多张的重唱专辑，有多首作品都打入 Billboard 乡村榜前十名，陆陆续续他自己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那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女歌手不只是声音甜美外形亮眼，她更懂得如何把人跟人之间的复杂情感呢，可以把它化成一首又一首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请朋友们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咯。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

0: 预估明天掠过马祖近海，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沿岸。气象署提醒，受到台风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利特光电六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警方查出利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利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利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已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勤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3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3: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巡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寻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0，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向警方供称，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远警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远警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了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护理师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则依法提告。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5: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4: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6: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4: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

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国五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稍微车多，目前的平均时速大概维持在62公里哦，但是也不算是真正塞车啦。请驾驶朋友们呢进入雪隧之后哦，还是在前方如果没有车辆挡住你让你无法加速的情况之下呢，要尽量的把车速提升哦，不要成为这个乌龟路队长了。在国五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目前是封闭状态的。好，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哦，台九线的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哦，会到8月31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线在 9.4K 的9公里路段哦，是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工期到10月30

号。另外，台九丁 61.2K 到 61.5K 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呢，工期到9月4号。那这两个路段哦，每天施工的时段都是早上8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哦，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配合了。好，继续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来自 Tori Amos 这首作品 Silent All These Years。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来听一个过敏儿哦。过去16年来，一点点乳制品都不能碰的这个年轻男孩，他叫做 Julian 哦。那他呢，出生就有这个问题了，对，还是小 baby 的时候被爸妈带到咖啡馆，好，那咖啡馆里面他们不是就会利用那个牛奶来打奶泡吗？光是那种溢散在空气当中的牛奶分子就足以让他出现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是到快休克的那个地步这样子。所以呢，他跟家人就非常小心，日常饮食绝对不可以碰触到任何含有乳制品的食物，但是你知道真的好难哦，就是很多的东西唉要避，你虽然自己很努力的避，但是可能别人不是那么清楚，就会不小心把一些含有乳制品的东西就掺杂在他的这个饮食当中这样子哦。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 Julian 他的说法哦。他过去是一个对乳制品碰都不能碰的人，到现在哦，他因为加入了一个计划哦，叫做 Tolerance Induction Program， 加入这个计划之后，他慢慢训练自己对于过敏源的一个耐受度，现在他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吃了哦。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应该要称他们为什么呢？飞儿乐团吗？就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个团体。
1: 是他们三个人的组合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就是最早的组合、啊、
1: 哦，是最早的组合、哦、
0: 对对对对、哦、你听不出来吗？
1: 我听不出来耶、欸啊、因为听起来好稚嫩哦。
0: 真的哦？
1: 对啊，
0: 不会啦，还是有那个飞跟阿庆的
1: 那个
0: 声音啦、哦、对，
1: 我就好好好好好青春的歌声。
0: 好，这首歌叫做三个心愿，今天狸猫山得偿所愿。
1: 怎样？我怎样？
0: 没有啊、哦、我们电台不是普渡吗？
1: 对啊
0: 对啊，你得偿所愿不是吗、哦、
1: 我们终于没有拜三牲了。
0: 对，他从之前你知道好几年前就开始在那边念开始在那边念说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拜三牲，
1: 因为真的没有人要吃啊。食物没有人吃就是很可惜嘛，我是在可惜他，不是说拜三牲不好、
0: 嗯、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还是要解释一下，其实我们也没有把它丢弃啦，好、啊、就是前几年还是有就是送出去，对，转赠出去这样子的、
1: 啊、
0: 只是就大家好像对于那个三牲就没有什么兴趣、哦、对，所以今年你这样子算吧，得偿所愿啊，终于如你所愿。
1: 但如果人生有真的有什么愿望的话，我不想把我的愿望浪费在这个世界上。
0: 没有，不是。就是你一直希望是这样子发展的、哦、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嘛。
1: 是啦，
0: 对 啊, 啊，然后我们是改成什么？
1: 我们改成 pizza。

0: 哦，只有披萨，
1: 披萨还有炸鸡
0: 哦，这样子。我还在一直想说，哎、欸，那是不是就是也要刻意去点，就是有、哦、有这种啊、什么鸡鱼猪的披萨这样子？哦
1: 那個、小野猫一直说中元节有人会拜鸭，我说真的有人拜鸭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们家自己是没有。
0: OK，
1: 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中元节会拜鸭。
0: OK，
1: 那不都鸡猪
0: 啊？因为它就是三牲啦、
1: 啊，
0: 其实它那个牲就应该是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1: 哦。真的、啊，
0: 我觉得啦，因为他们通常统称拜三牲嘛，
1: 还是鸭比较贵，所以大家比较常拜鸡、
0: 嗯，也有可能这样。OK， 好啦，反正今天吃的算开心哈。
1: 我现在有点晕碳，
0: 哦，是
1: 啊，睡觉。
0: 好，待会把你们现场交给林猫山喽。
1: 待会见哦。
2: 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54.9 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 171.8 公里过了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西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西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西国小开跑，娇西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西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2: 有地震呢、欸
3: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

0: 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零秒。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南下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再请您注意一下。在国道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平均速度大约是65公里左右哦，南下的部分是84公里。这个国中小到底开学了没有啊？哦，到底开学了吗？我们没有小朋友的族群，真的不知道开学了没耶。好了，这个暑假期间呢，每次一到这个下午的时段哦，北上总是会有一波车潮，有时候真的车子太多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启动移控的管制来进行车流量的控管哦。那今天看起来状况应该是还 OK， 没什么问题哦。现在有60公里，应该就是维持在这个上上下下的水准啊。说真的哦，开车的时候啊，到底大家会比较希望，像是国道这种比较笔直的道路啊，或者是会比较希望节省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呢？其实哦，这个国道五号只要不要塞到真的尾丁尾当没办法动哦，它的速度应该都还是会比其他的替代道路再快一点点呐，哈。但是那个行车路上的那个体感速度就是会变得比较慢嘛，哦。那大家在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比较能够适应的状态喽，哦。

0: 有时候这个每个人的开车习惯不大一样哦，可是有一些部分是绝对不能省略的，比方说在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或者是在安全驾驶的行为概念上面哦，这个是没有其他可以容错的余地。所以安全行车的观念请大家一定要建立，然后出发尤其是长途车之前呢，先给车辆做一些简单的检查跟保养也是非常重要。
1: 什么你
0: 任何的道路状况，再欢迎大家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来听到秋风者的新歌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4:15。我现在真的好想睡觉哦，怎么办呢？等一下来洗把脸好了。我今天起的比较早一点点，可能6:出头就起床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人需要睡午觉。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讨厌睡午觉的人，不能说讨厌啦，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睡午觉的那个需求哦。好，但是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说，吼，真的需要休息的状况之下，请一定要养足精神哦，好吗？吼，毕竟我没有开车嘛，吼。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七线105.3到105.6出坑路段的道路修复标线的相关工程，现场采取号制单线双向的轮流通行。台七丁线1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以及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目前都是采取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的管制。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154.7到165.7和人道崇德，为了要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来进行道路的封闭。好，利用深夜时段上路，希望可以降低大家的影响性。好，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上边坡的施工，目前是每半点放行5分钟。

另外呢，在台九线的124.7到145公里哦，苏花改的观音古峰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从9月1号开始呢，连续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南下路段的封闭。9月3号到9月7号呢，一样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北上路段的封闭，哦，一样是利用夜间的施工来降低大家对这个道路行车的影响。

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65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3公里。另外，在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的情形，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注意。

道路的状况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0800-000-123.4、哦、这个是我们的 LINE ID 0800-000-123.4，就可以透过用这个 LINE 传递照片和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你所在地的道路情形。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是4:2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刚刚趁着去就是洗脸的过程当中，就想到明天是星期五嘛，对不对？然后大家一定都很期待这个星期五的到来。然后我就更延伸的想到的就是在以前哦。以前星期六是要上半天班的嘛，对不对？就是一直到了这个应该是2000年代初吧，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隔周休跟周休二日，应该也是法规的修正关系。我小时候念幼稚园国小的时候也是星期六都要上课。我不得不佩服那个星期六还要上班上课的，就是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真的很厉害耶，好辛苦哦！我现在要恢复那个，就是星期六要上班上课，我真的没办法哎。光用想的都头昏眼花了哈，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好厉害！还是那个时候平日的下班时间比较早，有吗？我不知道啦。

我没有去求证这件事情哦。就是把星期六的班挪到平日来上，我的意思是这样。有吗？有这样吗？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气象的资讯哦。第十八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它持续的朝台湾靠近了。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凌晨两点钟观测呢，沙德尔是位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的海面向西移动，预计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气象署呢已经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哦。好，虽然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发布路径的几率是不高的啦。昨天还看到有那个 YouTube 在做那个微影音，短期的限动，就是抱怨为什么沙德尔没有来这样子，痛骂了沙德尔一番。今天受到了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有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明天呢，看起来也是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哦，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尤其于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跟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如果要往南部活动的朋友，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北部地区虽然也会有下雨的状况，但是这个雨势跟雨量就相对稳定蛮多的哦，要担心的这个比例就不是那么多。尤其最近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哦，这个高雄哦，说三天就下了500多毫米嘛，对不对？

好，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但又面临即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政府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来协助受损的农渔民都能够尽速的复耕复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

0: 巡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1: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凌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4: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3: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则说，
5: 使用执行员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员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权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权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3: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款超过17万元。台北分署执行其存款、出资额还有薪资之后，赖姓驾驶主动以现金缴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赖姓义务人因欠缴牌照税、公务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还，自114年七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6000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7: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把欠费跟欠罚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6: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移动， 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

0: 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变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雨量较多，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人生若像一本册，喜怒哀乐也也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
2: 时间是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

蔡易德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秒闻命运》，时间是4:44。好，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改变哦，都是一些固定的施工情形。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平林行控告诉我们说呢，在宜兰入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OK， 任何道路状况呢，再麻烦您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最新的道路情形。为了减轻不孕症夫妻有接受试管婴儿疗程的经济负担，卫福部国健署宣布要来加码不孕症试管婴儿的补助 3.0 方案，来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额度。在9月1号开始提出申请的朋友呢，每一次

是最高可以增加50,000元。好，未来呢，这个受孕的妻子哦，接受这个不孕症手术的妻子未满40岁的话呢，每一胎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会从现在原本最高补助100,000元提高到150,000元，40岁到未满45岁哦，会从原本现行最高的补助80,000元提高到130,000元。截至今年的7月底统计呢，已经有超过70,000对的夫妻接受了试管婴儿的补助，累计的补助金额来到了89亿元，也协助了超过3.1万对的夫妻迎接3.6万名的新生儿。所以有5000位的夫妻，是5000对的夫妻是双胞胎呢。另外呢，在3.0方案的申请案件当中呢，有第二胎以上的占了11%哦，相较于2.0方案的4.1%也明显增加了，也显示第二胎的补助额度重新起算，也有助于大家可以想要多生一个小孩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53。道路的情形没有明显的改变哦，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道路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国五北上目前已经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的平均车速了。今天是中元节嘛，我想很多公司行号可能还是选在今天进行中元普渡，包含我们电台也是今天进行普渡这样子。然后呢，关于这个中元普渡啊，或者是农历七月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民俗禁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中元普渡或者是拜拜过后的东西，这些食物会变得比较没有味道呢？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拜拜过的东西是不是变难吃的，也是糟鼻这样子，怎么味道不一样？是真的就是神明啊、祖先或者是好兄弟有来吃过了吗？不然这个味道怎么会不一样呢？好，其实这个是在祭拜贡品的时候，有时候食物往往要在常温或是户外放置，甚至到1-2小时的时间。所以在众多的变质过程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拜完没有立刻收到冰箱里面去，如果它的包装还打开，就很容易接触到环境里面的各种因子，包含了蚊虫啊、灰尘啊，尤其是在水果这一类，它其实在室温下还有是会继续的熟成的，所以放久了之后，当然它的口感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嘛。这个不是什么神明祖先好兄弟来吃，是你放在室温下放久了，它本身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质变。所以啦，不管是在祭拜前的挑选、祭拜中的摆放还有保存，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抓准这个时间食物的保鲜期。那也有一些长辈会认为说啊，只要这个充分的加热就可以了，只要再加热一次就可以吃了。但是呢，如果食物在高温下放太久，即便它闻起来还好，也不代表说它没有食安的风险。所以呢，千万不要硬是要把那个不知道放了多久的东西吃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就把它频繁的加热，这样搞不好吃了更危险，如果真的坏掉的话，或者加热太多次的东西就不要吃了。

接下来听这首歌非常的符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事消息。廖伟志的《好身体》，好身体哦。等一下来进行的是整点路况会诊。

0: 无力浪，迷糊迷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过了麻豆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处理中。继续往北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有两台车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66.8公里，过了右师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T 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8.2公里，中港系统前先前在外线的铁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没有看见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道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3: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2: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3: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2: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先来听到这首歌，是詹雅雯的《想你心就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盛儒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网络购物的诈骗。网络购物的诈骗其实有蛮多类型的，有些是假买家，大部分是假卖家比较多了，但是现在也有假买家，然后还有三方诈骗。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呢，应该是比较偏向有点类似一页式广告的诈骗类型吗？
2: 对，就是最近网络购物的诈骗的类型比较多。那近期在我们苏澳分局辖区就有一位陈先生，他看到在我们 Meta 上面看到贩售清洁用品的广告，一直非常心动，这个清洁的这个功效功能

0: 非常的好，便透过 Messenger 来去联系卖家。
1: 是，
0: 那卖家就告诉陈先生说，他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导致账户遭到冻结，就要求加入一个假客服的 LINE。然后并透过视讯一步一步教导，操作邮局的 APP 去做汇款的动作。
1: OK。
0: 那这个陈先生他按照指示来操作 APP 以后，先后汇了两笔账户，跟两笔账汇款啊，这个消费的汇款跟两笔的无卡的提款，然后总计损失了新台币12万元，买个这个清洁用品买到12万也算是超乎行情的一个价格。
1: 对啊，你说12000我都觉得很多了，更何况是12万这样子。
0: 对，那可能一时之间话术导致这个操作不慎去做这个汇款的动作。那后来这个假卖家又要求陈先生前往邮局的 ATM 继续操作，那他还发现哇，之前已经汇了12万了，才惊觉受到诈骗，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就赶紧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1: OK，
0: 是
1: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其实中间他这个诈骗集团应该运用了很多的话术了哈，比方说他要求你在这个汇款金额里面输入他们所称之为代码的东西，但他其实就是汇款的金额。比方说他说请输入汇款金额，那个客服人员可能会跟你说啊，你就帮我输入什么54321，这是我们的这个代码，可是实际上就是把54321元汇出去，汇到那个诈骗集团指定的账户里面去了，而不是他所说的一个什么验证代码之类的，都会运用这些奇怪的话术，让这个被害人觉得说，哦，我好像只是在进行一个验证的动作，但其实你只是把你的款项单纯的汇出去而已，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的 ATM 的功能其实是很固定的，它没有办法去验证相关卖家或者是相关其他交易的对照对方的一些认证的功能，
1: 是，
0: 其实它就很简单，就是一个金融账户之间彼此的转汇，或者是这个汇款汇出，就这样而已。那至于我们还是要去看 ATM 上面的显示的平面上面显示的内容，而不是听信，对，而不是听信这个可能的诈骗集团的一个指示指令来去操作，毕竟还是要以眼见我们实际操作的机台显示的功能为主要的判断的基础。
1: OK， 好。所以其实如果你在这个网络上面遇到了这种卖家，他要求你要做实名验证啊，或者是要解除什么分期付款设定啊等等，这账户遭到冻结等等的，其实都是诈骗的话术之一嘛。
0: 对，那首先他如果透过 LINE 叫你加某些人的 LINE假客服啊，真专人啊，专员去接触，其实都要很小心的哦。买一个东西哦，买到要加入客服去跟他接洽，
1: 好累
0: 哦。这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到诈骗的一个骗局当中。然后但还后来还说要去金融机构要去 ATM 去操作，这都是背于偏离一般交易行情、交易方式的一个诈骗手法。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的一个方式，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手段跟方式。
1: 其实大家就是要把这个交易想的简单一点啦，卖家就是赶快收到钱，赶快把货寄出去，那买家也是赶快付钱或赶快给我，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交易方式。然后最好商品都没有问题，赢货两讫没有问题，这就是简单的交易，你赚钱我拿到东西大家都开心。如果他要求你要重复的汇款啊，进行一些认证动作的话，其实大家都要及时的止损，或者是赶快询问一下身旁的亲朋好友，甚至是到派出所去做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把这个问题丢出来，让其他第三方第三人来帮你检视一下这个情形是不是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状况跟事件哦。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防诈小撇步哦。
0: 那对啊，那以下提供三项小撇步给听众朋友参考。第一个就是使用正规的平台，选择具有第三方支付或者是商誉良好的购物网站，避免私下透过一页式广告的服务来做一个交易。那第二个就是拒绝 不明的连结，意思说不要点击陌生人传来的客服或者是物流的超连结，因为一旦点进去可能又加入某人不知名的好友，然后一步一步取得联系以后再 诈骗来造成财产的损失。嗯，那更不要提供验证码或密码这种信用卡验证码或密码或相关的金融属于是以私人财务管理上面的密码这不会让诈骗集团获取到做一个不法的诈骗的方式。
1: Okay.
0: 那第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提高警觉任何要求要去 ATM 或操作网银解除分期付款啊认证金流的要求。

0: 求，对这种诈骗手法、诈骗集团的一个话术，千万不要去轻易去点这些，造成自己的财产或财务的受损。
1: 是 OK， 有时候大家也可能也，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你已经深陷在诈骗的这个圈套当中的话，你也不要想说要跟他去玩了。有些被害人会想说，那不然我来跟诈骗集团玩一下好了，有时候玩到最后真的自己财产损失的时候，救都救不回来，就会后悔莫及。所以你只要发现如果有任何奇怪的情形跟状况的时候，及时止损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贸然的说，哎，那不然我再相信他一次，我再汇款一次试试看，搞不好我的钱就可以拿回来等等的，这可能都是最后没有办法收回自己的财产损失的状态，这样子。OK，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有关于是网购的诈骗类型，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分享，谢谢分局长，
0: 谢谢深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5:17，大陆的状况目前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南下的平均速度都维持在不错的水准，今天的速度蛮顺畅的。有道路的情形，欢迎大家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0800-000-123.4。

根据日本一项针对 5.8 万人的大型研究呢，他们主要是透过穿戴装置来分析睡眠的状况哦，发现说呢，在一年当中，七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只有 6.64 个小时，相较于一月份的 7.3 小时，足足少了40分钟哦。而且呢，在夏天哦，夏天的时候，大家睡觉的时间其实没有往后延哦，所以呢，并不是因为晚睡的关系，而是真的比较早起床，好、哦。对嘛，这样讲大家可以解释得通嘛。七月份大家睡得比较少，可是呢睡觉时间没有往后，代表大家比较早起，所以睡觉的时间变得比较短这样子。为什么在七月份的睡觉时间会比较短呢？有医生说，这是因为人体哦，它进入了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体温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如果夜间是处在一个比较闷热哦，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的环境的话，就容易这个睡到一半清醒过来，睡得会比较浅，甚至会延长入睡的时间。那因为夏天大家很多朋友们一定都是开冷气睡觉嘛，对不对？冷气到底要开几度才是比较好睡的嘞？也有一些居家睡眠的研究发现说，其实卧室的冷气温度哦，调节在20到25度，睡眠的效率会比较好。超过25度的话，可能就会逐渐下降了。当然啦，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体质状况跟睡眠的问题，所以也不是说这个温度就适合所有的人哦，包含您的年纪啊、穿衣服穿的睡衣的材质啦、寝具的厚度啦、空气的流动，还有这个个人对于这个冷气的舒适度，有些人比较畏寒，有些人就是会很怕热，冷气一定要调得低一点这样子，个人的不同感受也是会影响的。另外呢，睡前的习惯也是关键哦。如果你在睡觉前有高强度的运动，可能就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和身体的兴奋状态尚未恢复而干扰睡眠。运动呢，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就结束，通常影响会比较小。那如果时间真的太晚的话，就是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那个运动强度不要太高哦。那也有些朋友们可能会小酌哦，喝一些酒再去睡觉，但是呢，其实酒精反而会干扰深层的睡眠状态，会让你前半夜比较好睡，但后半夜频繁的醒来哦。而且喝酒会变得比较热哦，一热起来就睡不好了。

我自认是蛮好睡的人，可是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啊，要好好的睡一觉也是不容易，所以有这个睡眠问题的朋友也真的都是辛苦了。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区今天凌晨发生自撞事故，黄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友人行经东南路时不慎撞击护栏，造成三人受伤。东市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但查出无照驾驶，依法开罚。请听报道。台中市消防局27号凌晨临时许获报，东市区东南路发生翻车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为一辆自小客自撞路旁水泥砖后翻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车内后座一名13岁少女及18岁男子受困，23岁黄姓男子也被夹困在驾驶座，三人意识清楚，消防人员协助脱困并送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治疗。东市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陈家伟说，
2: 经初步了解，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东南路往东市方向行驶，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自撞路旁护栏，事故造成黄男及车上两名乘客均有擦挫伤，未发现有酒驾情形，暂未发现明显毒驾迹证，后续仍将依规定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 东市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并未持有驾照，依违反道交条例开罚，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重要威胁，台中市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原警在路边停留时

0: 间，提升独家茶器即时性与安全性。黄俊伟报道。
1: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2: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1: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通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陆续登场。许海伦报道。
3: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吉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首座客家美食体验首座，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4: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仙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3: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2: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
0: 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

0: 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长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来自于普荣夏、哦、这首歌呢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原唱、哦、原唱哦是萧亚轩的我爱你那么多，然后后来有了一个这个韩文英文版本叫做 I love you so much， 来自于普荣夏。时间是5:42，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好，5:4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化务员，化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车流都是顺畅正常的。那现在的话，因为是下班时间，所以国五北往木栅方向，国三木栅方向的这个匝道位置，它有匝道一控管制，那会有一点小小的塞车，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目前的话，全线天气都很好，那天气渐渐变暗，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路段的时候，也记得加快车速，跟上前车，车距不要拉太长。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瑜化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接下来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2: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1: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优质茶叶再传捷报，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大同乡玉露茶园则夺下全国有机 TAGS 特选奖，双轨获奖也再次擦亮宜兰茶的招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茶叶在国内外专业评鉴中大放异彩，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年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展现国际级风味水准。其中黄记制茶厂更是第6度获奖，茶农黄子成说。

0: 赛，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把一样茶带出去。连续六年来讲，其实每次的比赛都会很紧张，都会有期待，也是很感谢上天跟大家的支持跟帮忙。所以我到连续六年，我希望借由国际的比赛，让更多人知道说一样有好茶。
1: 大同乡玉露茶园则是在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办理的全国有机 TAGS 分类分级评鉴中荣获特选奖，彰显有机茶在生产和品质的优异表现。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以品牌提升、品牌建立和行销拓展为主轴，协助茶农精进技术，让宜兰茶在国内外市场持续发光发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茶乡运动会和农特产展售，邀请大家一起品尝兰阳好茶。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3: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好，那借由食农的手作活动，好，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1: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这首歌是 Sam Smith 的 When He's Gone， 时间是5:53啊、哦，现在还二十几分的话就太可怕了。诶，国五在道路的状况部分呢，刚刚这个话务员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了，目前南下北上的速度都还是维持在不错的水准，都有在70公里以上，应该算蛮顺畅，没有塞车的感觉了。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点景广整点路况会诊。有道路的讯息，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其实的话就能给报告历史最高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11.1 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原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

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曾沛慈的我爱你，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外侧有重型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国五的部分没有太大的状况或问题，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

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呢，目前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了，那距离我们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本岛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天气影响呢，就比较小一点点。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部分。明天呢，这个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的情形。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的状况。而北部地区呢，和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这样的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33到36度，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哦，感受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也可能会来到过量的等级，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至于在中南部，则是因为降雨或云量比较多，所以高温是29到32度。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27到31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也是多云，27到33度，降雨几率20%。来看到目前在宜兰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是29.1度，宜兰29.4度，苏

澳是29.2度，南澳的部分目前是28.7度，太平山则是18.7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参考，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

蔡健雅的舞步，时间是6: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刚听到的是萧敬腾《无目的地找目的地》，有够绕口。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我是李茂三，这是戴佩妮。

我一向都没有掩饰，就是我对戴佩妮的爱嘛，对不对？我最近就是上了拍卖网站，然后去买了他在中国发的黑胶版专辑，哈，这个台湾没有，也没办法，哈，只能买这个中国版本的。6:25，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都很怕自己讲错。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魏如萱跟影子计划的合作，这首歌叫做《我的菜》。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00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雨辰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2: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远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

0: 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1: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部好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4: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3: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的报道。
3: 第八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在总统府召开，本次会议由卫福部报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5: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3: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本片皮招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0: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偏 P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盛德。

0: 德科斯360坪。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1: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0: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新北市三峡区一处砂石厂涉嫌违法收售新店住商大楼新建工程产生的营建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4: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具体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检警搜证后，巡线将无姓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6: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缉获无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眠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眠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发会发布7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吴依妮报道。
7: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8: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7: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8: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7: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

0: 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雨辰的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3: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2: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189.6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北上36.4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2线东向的15.2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骨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6: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正孤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7: 新竹都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盖满的城隍爷，嘛是新竹最主要的信用标志。同时已经跟我们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都城隍来电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事事无灾，发展有庆，所有的善男信女，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安全。
6: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姑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正姑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尽管记

0: 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义成的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2: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3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4: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5: 6% 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4: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3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版的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6: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7: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6: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他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8: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韩首尔偷拍。

0: 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3: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2: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3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日。吴怡妮报道。
4: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5: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4: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4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享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6: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6: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

0: 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2: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下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

0: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11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 I will always love you。大家听到的版本应该都会是 Whitney Houston 这个传唱非常多，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敲大鼓打击的那个要打鼓点的这个版本，对吗？但是呢，他的原唱呢是这两天证实已经离世的知名乡村歌手陶丽波顿 Dolly Parton 原唱的版本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根据这个 Dolly Parton 呢，他之前备受访问的这个访问片段，他有提到，因为他本身这个写这首歌，他自己是跟另外一个歌手一起来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有这个对唱的作品，就是这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呢，经过了一些这个辗转流转之后呢， Whitney Houston 就是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而这个 Dolly Parton 他那个时候啊，在广播当中开车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他立刻把车靠边停，然后听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听他播完。我觉得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哇，真好听，真动人，我要靠边把这个东西认真听完再继续往前走。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就会知道说，诶，Dolly 他本人对于音乐，对于翻唱的这个感动就是到这么的深，用这首歌曲来纪念他。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十点之前路况交给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

大冢爱歌曲叫做《心向仪》。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9.6 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好，这几天呢，不只是 Dolly Parton 的离世，还有另外两个哦，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好，也是公布了离世的消息。另外一个呢，是有看过《洛基》。

恐怖秀吗？洛基恐怖秀的主演提姆·科瑞昨天今天应该是今天也公布了他离世的消息，所以我刚稍微看了一下社群，社群上面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界、音乐界跟电影界或我们的艺文界呢，在这两天地球上就失去了三位很重要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听到的是佩妮戴佩妮水中央。

水中央它是 Penny 戴佩妮7:22，国道一号南下261.3公里民雄站被到往嘉义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垃圾车怎么没卷舌？垃圾车的声音跑出来了，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

又高龄又加歌曲叫《垃圾宝贝》。台风沙德尔明天会最靠近台湾，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明天的下午五点钟，它就会登陆中国内陆地区，从妈祖这个地方登陆中国的陆地了。不过啊，海上的台风警报也是已经发布的，所以全台各地的这个靠海地区的朋友呢，都一定要务必多加留心哦，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嘛，我们都这样讲嘛，哈、哦，这个套我潜水教练的一句话，海永远都在，好吗？哈、哦，就危险的 moment 不要出去，哦、等到台风过后，海象海况稳定了再行出发。待会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欧巴雄七，也是跟垃圾有关的垃圾情歌。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海运部分，除了南北竿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尽快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8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2: 除主动控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1: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息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息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强化诈骗源头的拦阻，持续加强金融机构联系宣导，针对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还有常见拦阻失败案例说明检讨，期盼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害。进阶报道。
3: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4: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桃园市警局表示，7月份拦阻成功案例

0: 中河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三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只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凸眼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凸眼啊，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啊，但是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微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晴27到36度，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0: 哟，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哦，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2: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2: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0: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5休息回来，他是同李真雅，歌曲叫失态。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的中线车道，公车2095，公车2095没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小客车抛锚。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Boxy，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温岚的歌声，热浪专辑吴克群的词曲，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一号南下 88.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南下的 330.8 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安徽来的这条歌来自秀兰玛雅，拢是为着爱，待会8点钟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八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拉拉徐佳莹，给专辑歌曲叫《准明星》。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过后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City Pop 的音乐曲风在几年前华语流行乐圈非常非常的盛行，我自己是蛮喜欢Disco City Pop 或者是

funk 等等的一个音乐类型，它是一个你可以跟着它摇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当中舒服的聊天。我自己觉得在酒吧啦，或者是在夜生活啦，或者是在一些，我觉得甚至在家里面，你跟你的亲朋好友在家里面有一些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City Pop Disco House Funk 这类的音乐，不要到太重的，都非常适合有一个比较愉悦的 lay back 的心情。它是9N88平庸之上当中歌曲叫爱情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休息回来8:18，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这里是有落实的，收录在木间剧他是余文文。最近不要去海边哦，歌曲叫浪花。

余文文歌曲叫做浪花。好啦，这个台风沙德尔影响妈祖28号明天的这个海只有在南北干之间的这个船运、哦、是有在通行的，离开南北干然后航空到本岛的、哦、全部都是暂停的。另外海警有发布了，所以台湾各地的朋友这个海况不好，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之光。

海豚刑警的歌声叫做安平之光。好了，待会的八点半来听警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的歌曲叫做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2: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1: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的推动各项健康政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疾管署今天晚上公布高雄爆发一起本土登革热家庭群聚案，冈山区一家六口有三个人确诊住院，都没有国外旅游史，活动是以住家为主，目前仍在厘清感染源。由于卫生局今天在个案住家查获了三件资深员，也依法开罚6000元。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甜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发现这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并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产品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3: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甜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浸制、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4: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3: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浸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严重细菌感染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不是只能长期住院。台中荣总推动门诊 OPAT 治疗取代长期住院，不但减少院内感染风险，也可以兼顾治疗成效还有生活品质。黄俊伟的报道。
5: 林姓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入侵脊椎和心脏，由台中荣总收治住院。感染科医师叶庭光表示，患者经有效抗生素治疗三个星期之后，感染指标稳定改善，评估符合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 OPAT 条件，转为门诊疗程，每天只需要拨30分钟回到医院施打抗生素。

0: 住，不用24小时待在病房，其余时间能回家休息，重新找回生活步调。
1: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染症个案，像是这个脊椎或心脏感染的个案，往往它有可能在点滴的抗生素方面会需要4到6周，或者是看情况有可能需要更久。那 OPAT 并没有说我们将它的疗程缩短，而是选择一个适合的药物，让它可以经由往返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注射。
0: 叶庭光医师指出，台中荣总从民国110年开始推广门诊 OPAT 照护模式，整合感染科医师、药师、护理师合作执行，患者不需长期住院，增加生活和经济负担，也能避免院内感染等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呢。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陈绮贞，华丽的冒险，8:46。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国道1号南下的88.5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刚刚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再来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国道三号北上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往南坎方向纸箱掉在这里。台八线中横公路上下27.2公里，离冷路段是有落实的。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Lavender Haze。 好，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迷雾幻境 Smoke and Mirrors， 待会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段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台82线的西行30.9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长管掉落。台86线西行的1.27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斌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

0: 共同呈现许蔷薇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蔷薇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蔷薇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蔷薇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蔷薇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蔷薇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0: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蔷薇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蔷薇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蔷薇许老师啊、哦。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许文斌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哦，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蔷薇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蔷薇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蔷薇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蔷薇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4: 老师德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蔷薇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蔷薇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情况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软内杨丞琳暧昧的经典专辑《只想爱你》。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有施工。好，在国一的南下民雄嘉义路段这个地方回堵3到5公里哦，吼，多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左营方向的环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到4.6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钢铁 VVV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的动态。好，这个海警是已经发布了，然后预计是在28号，也就是明天，是最靠近台湾的。依照气象署的预报呢，是不太会发布这个陆上警报，因为它的暴风圈齁不会影响到台湾本体。可是外海的朋友跟海面的朋友，不是，就是说这个都会影响到海面的部分，那就跟大家说不要往海边去齁，这个海况不是这么的好。那在妈祖这个地方呢，这个连江县齁，北干南干的船只往返是正常的，可是呢跟台湾本岛的连结，这个是空运的部分呢，28号是全面都暂停飞航一天齁，要特别留心这个相关的航班资讯。中岛美嘉 Glamour Sky。

天宫它是中岛美嘉。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公里，民雄往嘉义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段车速缓慢，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TC Back 歌曲叫做《铁之贝克》，待会来听9:30的警广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月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吴依妮报道。
2: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全球股市的去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你看它的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2: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3: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2: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全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5: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杨欣的报道。
6: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7: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6: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0。

六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低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伤心欲绝的作品《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9:44来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里面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南下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Yellow 黄轩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理的道。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Q， 歌曲叫做《光彩》。国道一号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好，来看一下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消息后，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发布的。从气象署的这个台风天气图上面看到，今天27号晚上的8点钟嘛，就大概是在快到台湾的正北方了。那明天的晚上8点钟后，大概在24个小时过后呢，台风会直接从这个马祖北边直接进到中国的陆地上面去了。目前看到这个暴风半径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的，不过呢这个海面上的天气是受到影响的，所以用这样的朋友不要去往海边走了，别去观浪什么之类的，都是非常危险，都别去。而连江地区通往这个台湾本岛的班机明天28号也都是全面停飞的，相关的消息呢都要特别的去做follow up 还有更新。好的，明晚的7点钟一样空中相会了，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艾怡良跟吕世轩的合作歌曲叫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那路上啊，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What's your flavor?

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哎，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What's your flavor？ 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 ，0800-0001234。

身体过的痛苦啊，会全部都所幻想的无比呻吟，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眼能不能一直白天就好，能不能叫个个维持就好，发狂吧我发狂吧我，面前一颗颗的安眠药我依然害怕。

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所以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啊，那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不好？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心玉，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让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City 合作，叫做 Target。 等一下呢。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

0: 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3: 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2: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6: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5: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

0: 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1: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0: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八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三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三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叶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4: 包括在全国设置5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3: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包括 Jo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还可参加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符合条件还可申请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减轻求职期间的经济压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4大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5: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1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7: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8: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

0: 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规范有理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1: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上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电影台。

这首歌不介意，来自 Herve Crane 的作品。台六四线东上七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40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咯。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茂林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免紧丢，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方启墨，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3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1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那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菜的。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 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8: 扛到几

这是来自 Brian McKnight 的歌，叫做 Back at One。 11:08，那这个小时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001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哈，0800-000123，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路间有抛锚车。他们是浅提，这个叫做触碰。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抛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喽。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刚十一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暂停》。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法》。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了，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连选两首歌，周旭的《太次》以及蔡明佑和西瓜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

他是曹格，歌曲叫做《好走不见》。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过后，哎，这边有一度时速是偏慢的，那稍稍有大货车追撞啊，那现在是已经说排除了哦，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不晓得说是不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时候再帮我留意一下了。他是萧亚轩，歌曲上钩了。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部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哈，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店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市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哈，但雨衣掉到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呢，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3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3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3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3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5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1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以及国1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2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3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哈。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在》。

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董兹董兹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的确啊，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6.5 到75公里啊，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东向 6.5 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好，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呢，东向的 8.5 到 10.4 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哎，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这里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啦。好，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啊。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Dress Up》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歌曲之前哈、啊，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一个小时我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啊，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大家麻烦你喽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哈，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这个反而比较容易下雨。你说啊，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大概是风比较大啊，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哈、哦、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啊，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就是马祖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哈、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咯，那沿海地区要留意啊，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啊，就要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陆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Pinkfunk带来的爱的表情。

0: 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啊，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哎，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啊，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刨坡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3到156.4运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进行刨坡工程啊。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好，省道有工程，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8月底啊。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哈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最害怕这八月哈，这个每过一天的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哎，不知道家中的小孩子哈，是不是哎呀长时间黏着3C 产品，晚睡晚起，这个饮食可能也做得不正常了呢。哎呀啊，根据有一个哈国外的研究的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发现一件事情哦，儿童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啊，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啊。当然哦啊，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啊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啊？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一点点，他还是哎啊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哎，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后，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啊。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啊，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啊，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啊，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

记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啊。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混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啊，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 3C 产品，大脑缺乏本体觉的刺激啊，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没有办法进入状况，还有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假性过动啊，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啊？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导回正常的作息咯。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啊，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啊，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式的睡眠转接啊，这个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光线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啊，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有把手机给收起来，然后呢利用适当重量的被子或是进行背部的深压按摩，有助于稳定副交感神经，然后呢可以帮助入睡，看是不是把原本已经晚睡的这个坏习惯慢慢的再调回来。另外呢这个尽量使用一些活动转移法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这个不能够使用不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屏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舒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哈，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肩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哎呀，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的1点55分啊。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冰友啊啊，不好没要开车，拜托拜托哈，哎，提速警醒，哎，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哎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如果呢啊这个超车哎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啦。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的广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袭，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76.5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崩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1、2、3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按揭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2啊。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觉得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啊，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呢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啊，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哈、啊？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啊，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也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很疲累的心态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这形容夜间工作者们对于这个体力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秋暑产，刚刚这首歌曲叫扭更但即使是这样子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十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我只要你》。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

哈，这个掉落物传下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啊。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跑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哦，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中间好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喽，预计都会到6点钟。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了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来自老王乐队，这首叫《绝妙的配方》。2:26啊，上个小时呢讲到今天8月28号啊，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哈。啊，除了呢要调整作息之外，也要留意哦。目前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仍然是处在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上个礼拜啊新增了59例本土重症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有19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随着各级学校都即将开学了哈，疾管署提醒学校、家长、学生都要做好卫生防范。哎，留意。疫的可不是只有新冠，事实上还有流感、肠病毒，甚至是登革热的疫情啊！啊，首先呢，在新冠方面呢，上个礼拜呢，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24,995人啊，接近25,000内。虽然说呢，比八月中的时候是微幅下降6%，但仍然处于高原期哦。那么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上周这个类流感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94,340人，而是比八月中的时候下降2.5%，但事实上下降的幅度也不大，而且呢有新增了这个64例流感的并发重症，还有4-5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么肠病毒的疫情呢，近期差不多持平啊，上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有6,546人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了6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虽然说比去年同期低没有错啊，但是呢还是主要有接了个今年社区流行的一个迹象存在。那么登革热的方面呢，尤其近日哦哈、啊、这个一直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南部东部都有感，所以这个截至8月24日呢哈、啊、这个累计了134例确定病例。

钱就会更高了。所以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哦，九月这个以上疾病都还是会处于流行期，所以呢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随着群聚的一个接触哈，不排除疫情还会有这个微微升温的一个状况，尤其最近高温多雨，这个学校家长学生要共同落实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环境清洁、生病不上课等等的一个防疫措施如果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或是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充分的就医这个好好的休息，也才能够让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能够平安、能够快乐的上课嘛好，稍早呢，在台九线南下的 154.2 公里，这里是卡南桥路口原本说这里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新演员 Eureka。

0: 湾小秘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

0: 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0: 咦，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提供。
2: 在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3: 弟弟、叔叔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的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今麦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1: 台湾俗语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蒙。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奈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6: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6: 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提供。
7: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7。好，稍早呢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更新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没错，它目前也还是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应该是不高了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哈。还算是蛮厉害的，维持蛮久的。好 ，anyway 呢，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哈，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哦哈，也有这个300-400公里。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平均是200公里啊。目前针对台湾北部啊海面，还有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船只严加戒备。但是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呢，反而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哈，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并且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啊。风的部分呢哈，就是在这个苗栗以北哦，还有在屏东花莲连江兰屿呢哈，容易出现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目前啊，这个因应这个下雨的关系啦哈，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幸好目前都还算是稳定，但是白天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啊。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对不对？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哈，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啊，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的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Just for You》这张迷你专辑。张专辑呢，短短的五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哈啊，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三首 ，I'm Easy in Your Eyes 啊 ，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rom a Data Not Playable。哎，不对，四首歌而已啊，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四首歌。哎呀，这张专辑真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啊，南下63公里过中立哈，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 Now and Forever。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凌晨的2: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哎，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边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哈，或者是船班，哎，会因此改时间哈，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啊。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啊，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肩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市。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记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

0: 放轻轻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轻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坜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61.8到265.1过了民雄的方向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采半半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

0: 而赶快去申办。
1: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这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盈杰，嘎凤娘，这个陈盈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说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冷摸鸡呀，刚刚冷鸡摸呀，赶快这个出去的时候，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这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盈杰大姐哈，这生前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

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杰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盈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他的歌《甜蜜的约定》。

很少听到王健杰唱中文歌哈，他是平常主要以唱台语的歌手。甜蜜的约定，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啊，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啊，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啊，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啊、除了国道五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好、啊，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 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Elton John 的歌曲 After All。Elton John 啊，好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这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的夜间施工时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啊，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啊，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哈。啊，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在施工啊，所以要麻烦这个汽车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哈。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156.4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

船只哈、啊、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哦啊，那还是会下雨啊啊，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哈、啊，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哎，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啊，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哦、啊，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啦、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啊，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哈，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哦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啦。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啊！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4个月呢哟。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已经开始来教怎样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不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可能会觉得不行，没有在赚钱感觉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的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3号北上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福德隧道，国道3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一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民雄往嘉义的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南拳妈妈不该结束。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个、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哈、啊、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是应该会到十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周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哎，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个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啊，也希望啊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和每一次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在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哦，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34.4度了，新北瑞芳这边34度，好，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我们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哈。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蛇，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哈，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哈，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哈。OK, 好，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4:13。目前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的路间啊，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齁，不过还没有排除啊，注意解。这是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讲没看到啊，买单跟咱讲一下啦齁，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到七头哈。谢怡君、单子怡唱的歌曲《红娘虾》，当然这三个没伴生，天也未光，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拍拼，头盔无应该大粒瓜、细粒瓜，毛人阴森森要去佚佗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慨。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村。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谢吉，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爱注意变化哈。好，都讲那些两个人这会开车哈，速度较紧，所以这是骑卡达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双人卡达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热门起来，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泰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国三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龙潭的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外二线都有施工。再来，国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要留意哈。然后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一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今天有够侪位都有工程啦哈，你把酒来背后给我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度过哦哈。所以，路况呢写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Bling bang bang bong creepiness 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里列饼头情唱秋里面在哈，他为什么会冒出来，你在他要怎么样去避鬼避怪，你在重点是不要被他打败，我跟你讲哈，4:37了，这首歌叫你醒一醒啊。不过他呼唤的对象是安妮哦。

0: 切多么自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点今天我告贼物业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背后给哈，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北极，北极这边最大特色北极熊嘛。然后呢，这个新闻是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把那个沉睡中的北极熊吵醒。为什么？不是怕它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还有证人。好 OK， 后来呢，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要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哦，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

哦、oh, ，Bad Guy 电子音乐霸霸款哈，但是这个很提神，但是又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温润。4:47啦，你今嘛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爱注意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这是温岚唱的台语歌，听我唱歌，4:56啊。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抛锚者还没有排除，你把就来背后金嘛。对时之前，宋念宇的歌声，老派。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哦，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哦。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气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

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 34.4 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回的歌声，我的青春咱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顶不不呢，好，5:09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进这位，好，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旧台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设计，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真的好几个施工点，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下哦。弦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又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也是要塞机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哦。结果呢，今年哈，哦，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哈哈哈哈，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就第一名的吼，这是宜兰的队伍吼。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的有够高哈。结果最后是宜兰的头城队伍哈，拿下冠军。哦，没关系，都会得冠军啊，希望大家吼，拢会当一帆风顺吼，哦。

连续剧哈《飞龙在天》，这里面有听到蒋劲文、江宏恩的歌声呢。功夫各家各派不同。哦，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13.89%，你没报名成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来说只有配对6对，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金牌共，哇，你就看现在那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大概比手速，特别诺啊，这那个未婚联谊的中签率叫你要给说要不要多办几场了，在几场都觉得我们不太够，

5: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排开，拢是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施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都有工程。

国一南下呢，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还有在过龙潭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还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国二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二线也有工程。国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哪灵。

哦，做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啊，目前呢、哦，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底下是固老危啦。马就了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哦、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哦，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已经要天亮了啦哈、哦！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哈、哦！你的目睭背哦，金唔通度孤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80多岁的阿嬷，她原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哦，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慢性病哦。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她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哈、哦。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她起来上厕所，那因为暗蒙蒙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哦、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哦、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哦，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跌倒。好，这个阿嬷真的，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她变成这样子。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哦、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或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哈、哦，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是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哦、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哦、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哦，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哦、真的要多加注意、哦、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哦、否则是不是年长者、哦、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哦、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严重的，是否考虑、哦、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算嘛是可以，主要是要顾好自己啦。

哦，文英阿姨的版本怪兽，这个歌跟咱讲吼，就算咱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阿内马西也塞啦，环境哎那个音差不多，你知道意思了呵哈。听这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妈哈，我告勾子耶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弄给你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的那个孙子在谈说啊，恁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啊，礼要那么多是像啊？啊，哥，一个木村的桃哉，哇！后来大家知道哇，木村拓哉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给的一用他懂得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听起来我够够嘴了哈。好，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咯。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去代购种的车，好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就在背后，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

来，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就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哦、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他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声音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这个歌大概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港会，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哦。

在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人生的几条歌，叫做《给傲》，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今嘛大家讲到底是江蕙唱较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哈。来对时之前，经典中的经典，张国荣的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哈，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地区啊，现在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多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4.4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哦。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哈哈。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路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着讲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还是乌乌暗暗，普普啊，你把酒的背后给我们糖豆鼓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哈，就是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哈，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哈？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而且公营里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上这哦。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哈。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

希望报名总工怎样要去多加较健康啊？你吼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七了啦。哎呀，啊，那真正进步真多啦哈。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哈。

林美秀的歌写着家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哈，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钢虾。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预计是10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10月要正式上线。啊，上面一个健康币，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只要做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然后癌症筛检一项目可以拿900到1000币哈，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会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这些项目。好，最主要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让很多民众愿意主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30%，那乳癌筛检率36%，大肠癌的筛检是33%。为什么？因为大家说哈、哦、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哈、哦，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哦，看10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哦、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哦，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好，6:26了，台六十二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1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的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

在这个内线走动哈，所以拜托一下。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

0: 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0: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纪念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4: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41，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丘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一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谢谢。

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你来。

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

0: 上水的风景。做出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参加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丁点莲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哈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哈，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哦。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厨哈。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哈。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他大妈。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那一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我是庄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叫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出退，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哈，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悉尼正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良6:52哦。目前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一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哦。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哈、哦，越来越多会偏重哈、哦，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两成。啊，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哈，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啊，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啊，你洗别乱，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哈、哦？放心啦哈、哦，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哈、哦，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哈、哦，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哈、哦。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啊，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哦，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哈、哦，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啊、哦。所以说，未来气象的气象学的专家哈、哦，就专业就会在是预警、哦、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哈、哦。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哦。

哎，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而且还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

307.5 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过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可不可以出来哈？啊，你继续拍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啊。干巴的欢迎哦，祝我的朋友吃的平安，欢迎阿莲，好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四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年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8号礼拜五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话说今天是礼拜五，对不对？我昨天好像半夜，是半夜醒来吧，我忘了是什么，还是昨天晚上睡觉前。没有，我一定是应该已经睡了一觉之后醒来，就是醒来的时候按迷蒙，我就突然想到说，哎，今天是礼拜六了嘛，我是不是可以睡晚一点？然后后来突然反应过来，没有没有，这个醒来之后还是要上班，因为是只有礼拜五，突然间就觉得有点郁闷，怎么会那种，你知道吗？三更半夜醒来，脑海中第一个想的是，哎，是不是礼拜六要放假了？结果不是，之后发现好失望哦。好啦，今天晚上应该就不会了哦。好，今天一大早呢，起床之后看到这个天色的状况，哎，好像没有昨天好哦。其实自从这个沙德尔台风哦比较不影响台湾之后，就比较少去注意它的一个动态了哈。那今天早上看到这种天气状态，我想说到底这个沙德尔跑到哪里去了呢？刚刚看了一下啊，大家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那个我们台湾的正上方，就正北方的地方啊。因为它的强度都有减弱，再加上呢，它离台湾陆地暴风圈离台湾陆地还是有一些距离啊，所以影响不会很大哦。OK， 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一大早，我们听众朋友就把这个路况讯息传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191线啊，就是国五侧车道跟雪穗路口这边有发生，应该是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吧，哈。好，北上的部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啊，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是在国五的侧车道跟这个雪穗路的路口这边，就在那个号志灯前面哦，两辆车停在这里，可能是追撞吧哈，因为看到车上有驾驶有下来看那个两辆车的中间的位置，应该是看那个车损的一个情况，稍微注意一下后面呢哦。有些时候真的注意你的车子的一个损害状况之前，先注意一下后面哈，万一要是后面如果那个现场环境呢不是很明显，没可以看到，远远可以看到你们的话，还是赶快把一些那个什么故障车的标志先拿出来哈，而且稍微放远一点点的距离，不要放得太近。好，那也非常谢谢我们这边的马路小天使啊，这是在191线国五侧车道跟雪穗路路口。哎，雪穗路那不就是那个从那边下来，那个叫什么？应该算是一个高架下来的地方哦。过了那个什么？哎，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这个路段，太久没走了。好了，如果常常在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应该比较清楚啊，这是191线就国五侧车道跟雪穗路路口往北，就刚好在号志灯前面这边，号志灯停止线前面这边，两辆车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

OK， 苏打绿清风带来的歌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7:16。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啊，刚刚才接到通报，所以现在这个移动式清扫车应该是比较靠近头城端，往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国五目前的一个行车速度部分，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目前在平林端以及头城端的车流看起来都还 OK 哈，没有特别的多。好，市区道路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路上车子还不是特别的多哈，因为还没开学嘛，下礼拜一就要开学了。下礼拜一的话呢，开学之后呢，我早上这个7点过后，应该车子就不少了。OK， 好，另外先前我们有提到这个191线就国五侧车道北上呢，在那个雪穗路路口前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我们有其他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刚好又经过这个路段有看到哦。

OK， 他有，我看他有摆那个警告标志哈，但那个警告标志未免也太近了点吧，应该可以再摆远一点了哈。好，不过这个路段应该还好，这个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查了一下 Google 地图呢，它就是过了宜兰河之后下来的那个路段哦，所以应该在那个上面制高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一起这个事故哈，就是事故的车辆的停放位置，所以应该还 OK 哦。好，应该是追撞事故啊哈，不是很严重的话，应该可以处理的时间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但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北上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因为有些车子可能要往礁溪方向啊，或者是要从宜兰交流道上国道五号，就会走这个路段呢、啊，稍微留意一下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个是在191线道跟雪穗路路口这边北上哈、哦、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路况网页。好，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什么变化。好，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先前提到在191线，就国五侧车道北上呢，跟雪穗路路口这边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这稍微注意一下哦。在想说刚刚这一起事故刚好在那个红绿灯前啊，所以会不会是那个可能是后方的车子以为说前方在黄灯的时候会通过，就想跟着通过，就没有想到前面的驾驶停下来了，有可能是这样子发生追撞哈。但我不是却很确定，但是因为刚好是在红绿灯前的追撞事故，我想这样的机会应该还蛮高的，所以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当您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发现灯号在变了哈，不要以为说前面的车子一定会过去，有可能它会停下来，所以不管如何在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减速。那你这个减速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一旦前面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可以踩刹车，然后可以立刻反应，然后可以立刻什么立刻停下来的这样的程度，要不然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可以刹车，不然的话就很危险了。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沙德尔台风哈，它今天清晨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气象署在昨天早上8:30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好，那这个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排除哈，大概是今天就可以这个解除台风警报了。那今天清晨5点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位置是位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大概是180公里啊，所以等于是马祖有没有在它的暴风圈范围内啊？而且随着它靠近陆地，所以未来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不过呢，目前为止它对于台湾北部海面还是构成威胁哦，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呢，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持续发布。气象署说，今天白天大概接近中午左右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就会登陆到中国的浙江，到时候它的强度呢就会迅速减弱，傍晚有机会可以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好，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影响呢，北部地区还好哦，但是中南部的话要比较特别留意的，就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好，那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呢，今天只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好，虽然说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比较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反倒是温度方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今天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3到36度哦，所以你不要看说现在好像我们依然上方那个云比较多一点哦，太阳没有很大，但是今天白天的高温呢也是会非常的高哦，也是会觉得非常热，甚至台东呢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感受是相当炎热，那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哦，可以达到过量等级。好，海面上风浪我们看一下，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苗栗以北、花莲、恒春半岛、兰屿、马祖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是逐渐增大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会有长浪发生，所以要前往。

边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明天就是礼拜六了，我们来看一下周休二日的天气状况如何。从明天开始到下礼拜二，因为台风远离，但是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环境，所以水汽依然是偏多。那降雨区域呢，会从中南部之逐渐呢转为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像礼拜六的话，中南部地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北部跟东半部呢，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礼拜天的话呢，南部跟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好，顺便预告一下哦，下礼拜一开学日啊，天气状况可能不是很好哦，因为下个礼拜一二呢，这个环境风场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宜兰地区哦，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礼拜一开学日啊，记得要携带雨具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

0: 北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

0: 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1: 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2: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0: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超过7000吨，全案共查获17人到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5: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腕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

0: 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时间早上的7:44，先前这首英文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带来的 They Don't Know You Like I Do。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看到的路况，就是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哦，这个还没有结束，也还没那么快哈，因为刚刚7点多我们才接到通知。好，那之前在191线道跟雪穗路北上外侧车道的追撞事故应该排除了吧，因为已经有大概半个多小时了哈。好，其他路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我们来看一则讯息哦，这个是健康币哈。什么叫健康币？现在一堆币，像那个长辈啊，如果去参加长照的一些据点的活动的话，都可以累积，哎，那个是叫什么币我忘记了啦，然后反正它就是可以累积点数，然后累积到一定点数之后，它可以去兑换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前一阵子我们在讲说，甚至可以抵一些餐费啊等等啊哈。好，那这个是卫福部呢规划推出的一个健康币，当然健康币就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哈。好，这个只要是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哈。那健康币主要就是要让国人活得长寿又健康，所以呢就会跟健康相关的资讯呢有关系，这个活动就会跟相关的就是健康有关的活动有关系哈。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鼓励呢民众去进行健检啊，或者是一些癌症的筛检，从预防保健跟健康管理来做起。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有去参加一些健检的话呢，你就可以集点哦。然后它呢，那个健检的一些项目哈，还有分不同的点数。比如说你是去做那个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话，就有可以获得800币值的健康币。如果有做什么 B 型啊、C 型肝炎筛检呐，也有800币值的那个，就是就是币，就是说你可以获得800币值的健康币啊哈。那还有不同了，有癌症筛检的也有哈，最多最多的话，看最高的话，最高的币值是一个公费癌症筛检的大肠癌筛检，如果你是去做那个内视镜筛检的话，有1350健康币哈。好，这一项的一个措施呢，从10月份啊，怎么会是10月份？怎么不从9月份开始？因为我下个月要去做健检呢。好啦，不晓得可不可以追溯啊哈。啊，这个是昨天呢才发布的一个讯息哦，详细的一个状况呢，您可以上卫福部的网站呢去查询哦。

OK， 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带来的 Apologize， 7.51分哦。刚刚提到那个健康币啊，十月份上路哈、哦，就是只要你有去做一些健检，然后符合它里面的一些特定项目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定币值的健康币，然后最低兑换门槛好像是1000健康币，好，你就可以去兑换。那可以兑换一些什么东西呢？就要看它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兑换的，然后应该还不错，有些那个就是可以兑换的这些礼品还不错哈。这个当然你得要去详细看它的一些内容，但是我在想它这个可能是不是要下载 APP 才可以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可以去上卫福部或者是国健署的网站去看一下。讲到这个健检啊，我现在就每年都做健检了，只是说每年要做的健检的项目就会自己去选，然后会不太一样。现在做健康检查呢就会很舍得花钱，以前都会比较精打细算，看能够在有限的金额里面看能不能做多一点的那个健检。后来现在发现说没有，现在你要去做健康检查主要还是你要去选择一些就是一些你可能现阶段会比较需要去检查的项目，或者是说你可能之前检查过什么，那你可能那个部分可以就先暂时就近一两年就可以先不用检查那个部分，你就可以改换不同的项目去检查，如果你一次没有办法全部做到位的话。但有时候健检之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怎么讲，有一点点

担心啊，因为你会发现说，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的那个健检单上面的红字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发现，哎啊，红字呢就表示说你的这个，比如说像一些血液啊或尿液检查，你可能就是不在它的标准之内，然后就开始很紧张了，对不对？哦，结果呢，你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后来赶快去回诊啊，之后呢，可能医师会跟你讲说，不用紧张。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讲，这个脸上三条线呢，头上三条线呢，啊，怎么红字可以不用紧张呢？但是有些时候还真的不用那么紧张哦。不用紧张归不用紧张，但是要注意哦，因为毕竟那些数值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参考价值啊，不能说它有些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哦。但是我发现那种健检项目啊，里面有很多哇，跟你写了很多啊，杂七杂八的，然后有这个做这个检查可以怎样，可以检查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很稀花的，其实它不是真的是那么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么的好啦。你有些时候你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去看诊，之后你如果要了解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得再做其他检查。所以当你要发现那种很多的那种健检什么套餐啊，哇，写的这样很多一堆这样子，很多时候那个都是很虚浮的，很表面的东西，但是你也不能不用啊，对不对？你又不能够不把它拿来当参考。好，7:55。那其实除了这个健康币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好康的那个活动讯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是为了响应9月9号的国民体育日哦，原来国民体育日是在9月9号哦。好，这个是运动部呢有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哦，只要在一段时间内啊，哈，我看9月1号到11月30号，9、10、11三个月内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就可以呢去兑换超商的健康美食，而且最多可以兑换14次哦。好，这个是运动部呢这个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哦，从9月1号开始。那活动期间，你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的其中一项哦，就可以用这个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因为手机还有运动截图哦，所以肯定你是要下载一些 app 哈，才可以去完成这个活动。比如说你单次运动30分钟啊，单日行走8000步啊，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只要把这些完成的这些运动记录截图上传之后，就可以兑换像豆浆啊、茶叶蛋啊、鸡胸肉等等这些超商好礼哦。那如果说你本来就有固定在运动的人，那更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哦。那原本没有运动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参与，然后之后养成运动的习惯哦。

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264.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